0: 飞利通，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五堵，南下汐止系统道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道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道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201.2 公里在彰化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前有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29到30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早上的8:08，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宏权陈组长，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竹县的道路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现在新竹县的这边的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
1: 好，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详列交通状况哦。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76公里哦，车流是正常的。那目前那个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88公里，车流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平面道路的部分哦，竹北市光明六路沿线哦，从县政五哦、县政二路哦，要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匝道的方向，车流是比较多的。请驾驶人要遵守红绿灯的号志来做指示来做行驶，并遵从现场的远景及一家的指挥来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往自强南路往文心路往金国桥的方向一样车流也是比较多的，请用路人遵照号志来做行驶。那目前来跟大家宣导那个目前毒驾的案件，这几天近期发生接连发生毒驾致死的案件，造成了很多无辜民众的伤亡。为了全面防止毒驾，警政署这边也提升我们全国的查缉量能，从去年底来导入这个唾液快筛试剂，来从那个过去只能从尿液后续的来做检测，现在可以及时用唾液快筛试剂来针对毒驾案件来做查缉。那目前今年1月到10月份，全国已经查获了4725件，查缉的能量已经较以往去年来提升了3倍。那本局

0: 取来加强这个毒驾的查缉，然后全力来守护每一个用路人的安全。
1: 嗯，
0: 我们警方在执行时，如果发现驾驶人如果出现精神恍惚、注意不集中或语无伦次，以及行车不稳，然后等这个疑似有使用毒品的情形，我们会来对这个驾驶人来进行毒品脱衣快筛试剂。那脱衣快筛试剂如果是呈现阳性，或我们判断你已经不能达安全驾驶的程度，我们除了会现场开单扣车以外，
1: 嗯，
0: 会实施人车分离，也会当场给这个嫌疑人来做逮捕，移送地检署来做侦办。必要时我们还会向法院，由检察官向法院来申请预防性的羁押。所以依据现行法规，使用毒品后驾车，驾驶动力工具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那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如果造成其他人重伤或死亡，将会有更严重的刑责。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向用人呼吁，我们毒驾是零容忍的，千万不要因为心存侥幸来做毒驾。那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来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及守护自己跟那个其他人的平安。以上为大家说明。
1: 是真的哦，咱组长说的没错哈。就我们看到，真的是现在除了酒驾以外，毒驾这个问题也蛮严重的。那好在呢，我们警方哦，就是真的是配合真的新的一些技术，像是刚刚讲说有导入这个唾液快筛，对不对哈？这样子就像
0: 唾液快筛
1: 试剂哦，对，就不是像
0: 来做查缉。
1: 对，不像以往说哦，那个尿液要等尿液检测结果出来才知道哦，他有没有这个吸食毒品。这个唾液快筛一下子就跟酒驾吹气一样，一下就当场就知道了，对不对？哈，这个部分，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哈。那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预防性羁押，现在也可以预防性羁押了，对不对？哈，就是保障其他人的安全哈。好，谢谢曾组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好，拜拜。

好，除了这个新竹县的交通状况以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其他地方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哦，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行车速度就渐渐放缓了。大概呢，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不过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又更慢了，大概呢内坜中立转接一这里还有中立转接二哦，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一直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才会提升一些哈。不过呢国一南下呢桃竹路段最塞的地方是在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哦，几乎要定点了哦。这个地方现在呢时速不到二十哦，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那我们现在看到五羊高架南下来讲的话，其实过了中立哦也是车速渐渐变慢了哦，大概也是五六十的车速。那到杨梅端这里呢大概就剩下二三十的车速，然后汇入国一这一段哦就整个要定点了哈，因为大家就车多排排队哈。好，再来国一往南走呢，走到了这个湖口，从湖口开始哦又开始速度变六七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往南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也大概是四五十。那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哈，在这个国一南下呢新竹系统这里呢内侧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而国一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北上呢现在行车瓶颈点是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端哈，就是呢从北上头份开始一直到国三这一段呢大概也是车都不好走。以及呢北上也是新竹系统这里大概102公里左右的地方呢，除了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哦，这部分呢也都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有国一的北上呢过了平镇，

0: 这个交流道之后，一直到中立内坜这一段呢，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走走停停，时速四五十。至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呢往东的方向现在看起来蛮顺畅的哈，都很好走，但是往西来讲的话呢，现在从大南一直到接国一这段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过了国一之后的国二哈，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呢降到大概只有四五十，这段大概是国二的一个行车瓶颈点，这是机场支线的部分。再来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往南走的话，南下从三鹰路段到大溪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然后国三呢就一路顺畅了哈，过了大溪之后速度就可以回升到八九十以上，然后一直要到了竹林，从竹林呢一直到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里呢时速大概会稍微下降一点到六七十。而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在国三呢北上呢新竹系统这里哈，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再来国三北上呢桃竹路段也都算是顺畅的，可以来放心利用了，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哈，国三北二高呢过了三鹰之后到树林，还有呢从中和安坑一直到新店木栅这里哈，时速呢大概是二三十，是比较缓慢的。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2: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1: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2: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闹。
1: 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也是恩兰蛮喜欢的歌曲哦。恩兰在这个怀孕的时候，两三年前哦，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疯狂的喜欢听邓紫棋的歌曲，就成为我的胎教音乐。哦，不过有时候会听那个纯音乐版的，就没有人唱的，有那个拉小提琴的啊，或钢琴的，哦，但都是他的歌曲。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呢行车的瓶颈点呢，从桃园就开始了。中山高的南下，桃园呢现在到这个国二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不过呢，过了国二机场支线之后的这个中山高南下哈，就开始速度又更慢了一点，大概就20-30哈。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国二机场支线开始啊，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时速也大概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一直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才会回升。不过呢，南下呢到了孝前路这里哈，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非常不好走，大概要定点了哈，时速不到2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呢，我们看到从中立过来呢也是一路车多，大概也是40-50的一个车速，一直到杨梅，然后呢到要汇入国一的地方呢也是车速大概只剩20-30。再来国一继续往南走啊，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到竹北这一段，现在看起来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竹北之后的这个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降到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一北上来讲的话，现在呢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里哈，国一北上的部分呢，还有呢一直到这个过了国三之后这一段呢，大概也都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国一北上哦，比较难走的地方呢，就是要过了桃园之后。国一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也大概是20-3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来讲，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现在是蛮顺畅的，但是往西呢，从大竹一直要接国一这一段，也是行车的瓶颈点。然后往东的部分来讲的话，其他部分也算是顺畅的，这是国二机场支线。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呢，在南下从三鹰路段开始就一路车速放缓，大概呢一直到大溪这里时速也都是40-50左右。还有呢，国三南下

过了竹林之后，一直到这个宝山休息站，宝山这里时速也大概是六七十。而国三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呢，就从国一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稍微速度是六七十。其他国三桃竹路段来讲，都还北上哈，都还蛮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车速才变慢，大概会掉到四十以下。这个是整体这个国道哈，还有这个国二这些东西向啊的一个车速的一个汇整的一个预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呢说在这个好稍早呢说这个五羊高架哈，北上 51.1 公里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哦，本来中内侧车道上面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这一段呢现在后方还是有点车流，需要时间来消化。还有说现在在这个我们看一下

看起来哦，这个国一国三这些车多的地方哦，就是单纯的车多哦，单纯的车多哦，并没有什么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通报进来哦。那今天礼拜一哈，上班的时间哈，所以呢，现在尤其是中山高南下哈，从内坜到中坜，从孝前路到杨梅哈，这边哦，都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好走哈，大概都已经定点了。相对的五羊高架呢，都还有大概五六十的一个车速哈，还算 OK。如果呢，你可以到这个杨梅端之后哈，才下来的话，那你可以走五羊高架。如果你还没有上这个中山高，或者是你还来得及上去五羊高架，然后你会过了杨梅之后再下来的话，就可以稍微避开了一下内坜中坜这一段非常塞的一个状况这个部分。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大家有吃早餐了吗？还是准备要吃早餐了呢？最近呢，在 Threads 上面呢，这个蓝莓豆浆啊，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爆红。这个蓝莓豆浆哦，它的做法其实还蛮简单的哦。那很多网友呢都试过了以后都说，哎，真的喝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皮肤变亮咯。好，还有人说，哎，裤头也变松了，有变瘦咯。这个部分哦，我们来看看哦，在 Threads 上面呢，最近呢，这个特调蓝莓豆浆哦，是成为大家很这个常常在搜寻的哦。因为呢，这个蓝莓呢本身就有抗氧化力，然后呢，这个蓝莓豆浆里面呢，其实不止蓝莓哦，等一下把配方告诉大家，还会加了香蕉。那香蕉呢有含钾哈，然后再加上豆浆的蛋白质哦，所以呢，整个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早餐的饮料选择。它的做法呢，它建议用冷冻蓝莓，大概60到100克左右，然后香蕉呢，你可以把它切三段哈，比较好打成汁。那但是是整根香蕉啦，然后只是说切小。小段一点，那果汁机负担比较不会太大。然后呢，再来就可以加这个无糖 yogurt 或希腊式 yogurt， 大概150ml， 再加入50到100ml 的无糖豆浆哈，所以整个是非常健康的。但喝起来呢，又有蓝莓的这个香气，酸酸甜甜的，推荐给大家。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目前才单线双向运行，造成各列车约有20分钟以上延误，将尽速排除障碍，请旅客多加留意行程安排。总统赖清德周末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零

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也要让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有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引起各界关注。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针对儿少版 TISA

0: 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1: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2: 保底制度，呵
1: 呵，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
2: 呵呵，
1: 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呵呵，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2: 是，不行，
1: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自己讲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0: 外界关注军工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全国本土第一例登革热确诊个案，而且由于个案第一时间拒绝疫调，将从重裁罚新台币180,000元。卫生局指出，目前已针对个案周边扩大裁减近120人，并针对个案居住地与工作地周围展开化学防治作业，呼吁民众共同努力防范，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次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若雇主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4: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5: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啊等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计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4: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3: 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获文化部颁发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6座博物馆。兰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6: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深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5、6月的平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午后东北部

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出门喽！
2: 哎，来来来，
1: 怎么啦，爸？
2: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1: 当然有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2: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1: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1: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6: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5: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现在来关心路况。首先呢，在中山高的部分呢，在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就开始车速变慢了哈，大概只有六七十，一直要到中立服务区。从中立服务区开始呢，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呢，时速更是只有二三十而已哦，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南下要提醒大家哈，现在看到呢，在南下的六十八公里的地方，这个大概是右师路段了哈。右师路段呢，中山高南下这里说有掉落物哦，掉落物，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消息，说这个掉落物是在哪一线车道上面哈。所以如果你行经中山高南下，经过过了这个台六十六线啊哈，又是这个路段就要留意了哈，路面上说有散落物，那如果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来跟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掉落物到底是掉落在哪里哈，中间呢中间车道还是内线还是外侧车道哈，那大概是什么东西，如果看得清楚的话哈，好，但是呢安全第一哈，还是安全第一好。那中山高呢往南哈，从校前路到杨梅端呢，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这一端哈大概时速呢不到四十。同样呢，从五羊高架开过来哈，南下到了杨梅这边哦，因为要汇入中山高了，所以呢从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呢，也是大概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好，不过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就恢复正常速度了，大概都可以八九十以上哈。好，中山高往南走，一直要到了湖口。

开始才稍微又放慢了，从这个中山高往南呢，湖口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从这个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端哈，一直大概就是过了国三之后的这个新竹系统，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要一直到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然后过了林口之后会稍微回升一点点，大概到六七十的车速，不过过了泰山之后又再度放慢了。整个中山高呢现在最塞的路段呢，北上来讲呢大概是要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三重这里是整个中山高北上最塞的路段，那南下最塞的路段就是内坜、中坜还有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国二呢往东的方向现在是一路顺畅好走的，至于往西来讲的话，现在看到呢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西，从这个中端机场端接国二甲郡头这一段呢大概时速是四五十，其他地方国二也都还算顺畅好走。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来讲，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国三也有掉落物哦，这是在国三南下的 68.3 公里的地方，大概是龙潭路段哦。龙潭这里呢说国三南下 68.3 的地方有掉落物，一样也不知道掉落在哪个车道上面呢，好哦，但这段看起来速度是正常的哈，大家就小心闪避就可以了。好，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呢，现在呢桃竹路段来讲都算是蛮好走的，好，速度都正常，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三北二高一直要到这个过了树林之后，速度呢才会掉到不到四十哈。国三北上的部分，树林到土城，然后中和、安坑、新店、木栅这里哈，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呢大概都是六十以下。好，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好，省道的部分呢是这个台66线呢，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这里，还有呢这个国一这里哈，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其他路况就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时间早上的8:49，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桃园出口这里啊，说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发生在中山高南下桃园出口这里哈，有追撞事故要小心。还有呢，在这个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二高的南下54.8公里，这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外侧车道上面有木头掉落。另外呢，国三南下60.6公里，则是在大溪之前中内侧车道上面呢也是有掉落物哈，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小心闪避了。这是国三南下60.6公里大溪之前中内侧车道都有掉落物。好，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哈，现在行车的瓶颈点有哪些呢？哈，好，现在我们看到哈，在这个中山高南下，这个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哦，就一路红通通的，也就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一直到内坜。过了内坜之后呢，就更慢了，几乎要定点了。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内坜呢，到中坜转接一这一段哦，现在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故啊，或是掉落物或故障车，但是呢，车子就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塞哈。中山高南下过了内坜之后呢，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这一段，大概呢时速不到20。那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呢，稍微有所回升哈，从中坜转接一到中坜转接二，这里是

度呢大概回升到四五十，一直要到过了重力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大概可以到八九十以上。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哈，走到了这个指标68公里的地方，这是右师路段，这里说也是有散落物哦哈，但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掉在哪一个车道上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呢，中山高呢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现在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二三十。同样五羊高架哦，现在呢南下来讲呢车潮稍微比较疏解开来了，稍早跟大家讲说从中立之后呢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呢稍早呢时速是大概六十以下，现在大概都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了哈，但是呢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这一段哦，就是杨梅端这里哈，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大概也是二三十的车速，而且杨梅休息站呢现在也是客满了哈，这个停车场呢已经进不太去了哈，建议你呢如果要利用休息站的话，可以先提前的话可以在中立服务区或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来做利用哈，这个部分。好，那中山高呢现在过了杨梅段之后呢，一直到这个湖口竹北竹科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来讲呢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里呢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北上就是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现在也是大概四五十左右的车速。中山高最塞的路段呢是北上哈，一直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接过来啊，北上的部分一直到三重圆山这里是中山高现在目前北上最大的行车瓶颈点，这段呢现在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国二机场支线来讲呢往东的方向啊，现在是一路顺畅的，至于往西来讲呢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二尾端往西接国二甲，从机场端这里要到郡头这里哈，大概时速是只有四五十左右。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来讲呢，过了莺歌系统之后速度就放慢了，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里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还有国三南下 68.3 公里的地方，这个大概是过了龙潭还不到高原之间呢，说路面上有散落物，那同样哦，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哪个车道上，也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哈。但这一段现在看起来是还蛮顺畅好走的哈，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可以了。国道三号南下 68.3 公里地方有散落物，那如果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你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哈。好，这是国三南下。至于国三北上来讲，桃竹路段呢目前都还蛮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到土城这一段哈，还有到中和，现在看起来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北二高过了中和之后到安坑这里哈，其实是双向南下北上的，这个安坑到中和这里呢大概都是二三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其他呢北二高就大概都还有四五十以上的车速。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现代人有时候呢会吃这个豆腐哦来补充蛋白质哦，尤其一些吃素的人哈、哦。那营养师呢就发现说，哎，其实很多人哈、哦、都有在吃豆腐哦，常常很多餐都有吃豆腐，但是呢吃了半天，他就说，哎，我不但没有瘦，反而还变胖了耶，怎么回事呢？所以他们就来请教营养师哈、哦。那营养师呢就分为真豆腐跟哎不是假豆腐啦哈、哦，就是说呢有这个。名称上是豆腐，但其实不是豆腐的食物哦，哈，所以营养师就在这边提醒了，像真正的豆腐哈，就是那个蛋白质的神队友哈，可以帮你补充到蛋白质的，像是传统的板豆腐哈，板豆腐，而且是这个。豆腐类哦，豆类的这个蛋白质首选哈，板豆腐。那再来嫩豆腐。

0: 腐哈，也是还不错的哈，它也是蒸豆腐哈，它的这个蛋白质密度虽然没有刚刚讲的板豆腐这么多，但是呢也还不错，而且因为它水分比较多，然后口感比较细哈，所以适合这个牙口不好的一些长辈可以来食用。还有呢，冻豆腐哦，它其实是这个板豆腐的冷冻版，所以呢，它也算是蒸豆腐哈，这样子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好好来吃了。好，那市面上我们会看到这个鸡蛋豆腐，对不对？但鸡蛋豆腐呢，其实哈，它算是蛋制品，蛋制品哈，它这个鸡蛋的成分比较多哈，所以呢，你以为它是豆腐，其实它豆腐的含量其实是蛮少的。但有些人会用这个鸡蛋豆腐来用这个红烧勾芡啦哈，这个部分或是果粉油炸，这样子的话呢，它的钠含量就会大幅提升，还有热量也是要稍微留意了。再来呢，有些披着这个豆腐的外皮哈，其实呢加工物哈，添加物加了一大堆的东西，就是营养师真正要提醒大家注意了。第一个就是百叶豆腐。百叶豆腐哈，它虽然是也有这个大豆蛋白，但是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加入了大量的油脂，还有这个淀粉和调味料，所以呢，百叶豆腐的热量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哦。有时候在点卤味的时候，或盐酥鸡的时候，都会想说，哎，来份百叶吧，对不对？来份百叶豆腐哈。那它本身呢，刚讲哦，它的油脂还有淀粉调味料就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加上这个炸过之后盐酥鸡啦哈，或者是卤味这个卤汁啊哈，这个调味下去的话哦，它的这个油脂和热量呢就爆表了。这个部分要留意。再来是鱼豆腐，在火锅料场当中呢，常见的鱼豆腐哦，其实是鱼浆的这个加工品哈，它是用淀粉和油脂组成的哈，它呢也没有豆腐含量，而且呢，有些人会以为它名称叫鱼豆腐，就觉得说，哎，它是不是含有鱼啊？哈，其实没有，它就是鱼浆哦，它的这个鱼含量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尤其如果你是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哈的族群，要稍微留意了。再来啊，还有这个花生豆腐和芝麻豆腐啊，他们其实主要就是用花生跟芝麻和淀粉去做的。那在分类上呢，其实是属于这个油脂类加淀粉类，它不算是豆腐类豆类哦。这个部分花生芝麻豆腐偶尔吃还可以，但不能常常吃。还有再来就是很常看到的杏仁豆腐，那这个营养师说它完完全全是甜品 ，OK， 它是甜品哦，它不是豆类制品哦，哈，杏仁豆腐哈，它就是这个加了水啊，还有糖，还有一些凝固剂，泡在糖水当中去做的，尤其糖尿病族群呢也要特别留意了，杏仁豆腐不是豆腐哦。最后一个呢就是米豆腐，米豆腐哈，它的来源呢就是米浆加淀粉，米浆加淀粉，所以也是归类在淀粉类，它也不属于这个豆腐哈，这个部分大家也特别留意咯。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54.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新店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7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1: 早上的9:10，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生活知识家单元。今天是礼拜一，我们今天进行法律 APP 的单元。不过在开始我们的这个访问之前啊，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我们现在看到过了这个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路一直到了内坜哈，时速大概是40-50。不过过了内坜之后就更慢了哈，从内坜呢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现在几乎要定点了，时速大概只有20-30哈，这个地方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速度就有所回升，大概可以到60-70左右的一个车速。然后南下呢，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大概孝前路这一段，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时速呢大

0: 概也只有二三十。那相对的五羊高架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从中坜过来哈，一直到杨梅这一段，现在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不过呢，一样要汇入中山高这里，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里，时速也大概是二三十。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就比较顺畅了，可以恢复正常的速度，大概到八十以上。然后一直呢，中山高要到了湖口这里，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现在时速呢也是大概是五十左右。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到竹北竹科这里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我们看到呢，中山高北上呢，新竹系统这里一直到竹科竹北这里也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二机场支线呢，现在看起来都不管是往东往西都很顺畅好走。还有国三北二高的部分，现在看到呢，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大概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也请大家要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法律 APP 的单元呢，请到这个新竹律师公会的柯志敦柯律师，柯律师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柯律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
0: 好的，今天呢，他要来跟我们聊一个哦，真的是，其实呢，这个柯律师刚才呢，在上节目前呢，也稍微分享哦，其实呢，这几年哦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科技也起飞了，对不对？所以哦，这个很多这个不管是大厂或小厂之间哈，有时候都会有这个营业秘密的一些问题，对不对？碰到这样的一个法律事件哈，这个案件的背景哈，本身就是科技公司，对不对？哈，那样子，那所以呢，有时候会触犯到这个营业秘密罪的问题哦。律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背景。
1: 是，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们制裁法院在111年度刑事上诉至第36号判决了、那这个判决其实是去年年底出现的判决。那本件案件的背景事实呢，是这个被告原本是担任原本公司的一个机构经理，那他负责机构开发、硬体设计这些工作。在他原本任职的公司，他有一份技术的档案，就是包含说机台的光学系统啊、影像截取系统这些改善检讨方案。原本公司认为说这是属于研发成果的一部分。那但是后来呢，这个被告他在离职前哦，他把这一个他任职原公司的这个电子档，从公务信箱寄到他自己个人的信箱。那离职之后，这个被告他又马上的到外面去任职哦，跟人家一起开公司了。那后来呢，这个他的原公司发现说这他有资料外泄这个情况，他就委托了一个律师发函。那要求被告去删除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持有的营业秘密。那但是后来这一件，因为可能被告他都没有去理会原公司。那后来在检调搜索的时候，还是有发现被告的 Gmail 里面还是有这个档案存在。这是这个案件的背景事实。
0: 是。好，所以后来就依这个营业秘密罪他去、
1: 起诉了。
0: 是。所以可能一般人对于这个营业秘密法不太熟悉哈。这营业秘密法它的一些构成要件啊哈，它的定义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好的，因为其实营业秘密它是一个没有不用申请的一个权利啦。所以我们依照营业秘密法第二条，它其实要符合三个要件，它才能够成为法律上营业秘密。那第一个是秘密性那也就是说这个资讯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知悉。第二个是这个资料它需要有经济价值。那这个资讯要有实际潜在的经济价值哦。那第三个，它需要有一个合理保密措施。也就是说主张他是营业秘密的人要把他要有当作秘密管理的意思。那客观上他也要有一定的保护作为。那尤其是第三个合理保密措施，他其实在我们实务判决里面争执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客观，可以从客观上面我们去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来做判断的一个要件。
0: 是，所以可不可以就这个案子刚刚讲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机构研发工程师他把原公司的这个他认为他，我觉得他本人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研发的
1: 哈，
0: 他就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也是属于我的。然后呢，他又要到新公司去了然后他就寄到自己的信箱去，那他就 触犯了刚刚讲这个营业秘密法当中有这个隐秘性啊，或经济价值或合理保护措施的哪些部分呢？
1: 是，其实这部分它三个要件其实三个同时都要符合哦。
0: 嗯，
1: 那首先先从他这个带出去的资料来看呢、啊，因为他原公司他就是做一个系统跟机构整合的一个公司，
0: 嗯，
1: 那他寄出去的这个东西哦，它是内容是包含说哦这些软硬体的架构改善，
0: 嗯，
1: 好、哦，那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其他就算是同业的公司，他也不是可以轻易得知的资讯啊，因为毕竟我去请了员工来，我就是要开发这个内容，
0: 对，
1: 好、哦，那所以说他会认为说他是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0: 嗯哼，
1: 那另外因为这个也不是市场上公开的资讯哦，我不是去查论文，我不是去查一些公开文献，我就会得到的一个资料。好、
0: 嗯
1: 哦，那所以它也应该具有秘密性。好、哦，那经济性跟秘密性的部分，其实在不管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它都是认为是具备的。好、
0: 嗯
1: 哦，那其实这个案件里面，其实它是合理保密措施是一个差距最大的一个争议啦。
0: 对，它一审二审好像因此有所不同的见解，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哼哼，对，什么？所以这就牵涉到说，什么样叫做合理保密措施，对不对？哈，公司到底要做到怎么样？要做到完全滴水不漏吗？这也太困难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法院会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呢？
1: 对，那我觉得我今天会分享这个案件，也是因为这是一二审判决里面最大歧义的部分，也是可能在一般我们遇到的营业秘密案件里面，它是一个我们认为说在解释什么是合理。哦，每一个人的判断标准也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合理保密措施在我们实务见解上面一向都是认为说是要看原本就主张营业秘密这个公司它的人力、财力、物力，好、实际管理的可能性做综合的判断。
0: 嗯，
1: 我们不能要求一间资本额就100万的公司，
0: 嗯，
1: 跟上市柜公司采取相同强度的合理保密措施。
0: 哦，
1: 这个合理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好，那但是其实有趣的就是在于说，那什么样的公司的规模才要采取多强的合理保密措施，其实并没有一个一定划定的标准，
0: 是，
1: 所以他在我们的诉讼中，他就会变成一个告诉人跟被告两个之间去争执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啦，
0: 嗯，
1: 可能差距会落差很大。
0: 嗯，
1: 那本件呢，其实在一审的时候一审他就会认为说，其实这个原本也就是告诉人公司呢，他并没有去对一些细项去做一些规定，
0: 嗯，
1: 包含说私人信箱啊、云端硬碟啊、私人硬碟这些，他并没有把它明确的写到公司规范内。
0: 哦
1: 哦，那所以一审法院认为说，哎，那你都没有写啊，你不能期待这个被告自己就要理解到说我不能记，我不能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好，那所以他认为说，原审在认为这个合理保密措施的部分他认为是不够的，
0: 嗯，
1: 但是二审法院他反而采取了一个他比较趋近于我们以往我们实务见解的方式，就是以人力、物力、财力来判断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二审法院呢，他以说，哎，这个公司其实他虽然没有明写说哪些不能做，
0: 嗯，
1: 但是他在他的员工手册里面其实是有提到他的这些业务及技术机密这些资料是不能外泄的。
0: 嗯，
1: 而且以当时这间公司的规模
0: 嗯，
1: 大概资本额2400万，但是他的员工人数只有24人。
0: 哦，
1: 所以他认为说并不是说，嗯，对，他并不是说他要具细名义的把每一样都写出来，
0: 嗯，
1: 他才会符合合理保密措施。
0: 嗯，
1: 所以二审法院认为他在客观上面他已经告知了员工哪些是属于他的营业秘密。
0: 嗯，
1: 那他也有一些相应符合他们公司的一个合理保密措施，
0: 嗯，
1: 包含说他们有做权限的区分表，
0: 嗯，
1: 他们有账号密码的管控，
0: 嗯，
1: 那他们的文件上面其实也有 confidential 这样子的机密标示在。
0: 嗯，
1: 那他们的这个文件呢，也不是所有的员工在职的24个员工所有人都可以看所有的文件。
0: 嗯，
1: 所以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权限区分。
0: 是，
1: 那所以其实法院认为说，二审法院认为说，在当时他的这个状况，
0: 嗯，
1: 他已经符合了我们实务见解里面要求的合理保密措施，符合他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保密措施。
0: 嗯，
1: 好，那所以其实他这一件的判决是二审撤销一审的判决。
0: 哦，
1: 那他因为满足了刚刚我们说的经济性、秘密性，然后最后这个合理保密措施的要件，
0: 对，
1: 所以二审法院认为本件是构成营业秘密的犯罪的。
0: 嗯哼哼，没 没错哈，所以就看到说，对，就是首先呢，这个法院会根据说公司的大小、规模，刚刚讲人力、物力、财力哈，来做这个判断说，你这个保密措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符合你这个公司的规模哈。那刚刚讲，其实即便一个这样子资本额呢，大概是

0: 3600万，然后24名员工的一个公司哦。但是呢，它其实在这个它的规范当中，它有把它的文件做一些分级。刚刚讲到有哪些文件是属于这个机密文件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即便是公司内部哦，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reach 得到这个文件的等等哈。
1: 对，
0: 这些做实务上的一些判断，所以呢，后来二审就撤销了一审的判决。
1: 是，
0: 所以那这样就定验了吗？
1: 哎，这件目前应该是照他的时间来看可能还没有确定啦。
0: 哦，
1: 那但是以时间，因为我们也不是里面的原告或是告诉人可能还在争执的时间里面。
0: 嗯，是，
1: 对，
0: 但是就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刚好就让大家完全的了解到说这个合理的保密措施，
1: 是，
0: 就是说而且就这个律师知道，这个柯律师知道，好像这个公司哦，这个原公司后来还有发函，对不对？
1: 对，
0: 跟这个原来的这位员工做一些这个提醒，要回这个，就是说你不可以把这个资料带走哦，即便你是存到自己的这个 email 信箱里面，或是自己的 Google 云端硬碟当中，但是他是有要求他要做删除的，对不对？
1: 是
0: 嗯，但是后来还是在他的信箱还是硬碟当中有找到，所以才会对他做这个提告的动作，对不对？哈，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留意的，就是说对个人端来讲，就是说你并不是说，哎，好像把这个东西放在我自己你认为是你个人的私人的这个信箱啦硬碟当中啊，那对公司来讲的话哦，就是说哎，我不是说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哦，我根据我公司的这个状况哦，财力物力人力来讲哦，但是你公司也要做到这个告知的义务啊，对不对？
1: 哈，
0: 基本的这些哦该做的保密的措施还是要做到。
1: 是的是的，
0: 是。最后柯律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啊？对，我想要补充一个部分是，这个案件里面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他成立的犯罪并不是逾越授权范围重置，
0: 嗯，
1: 他反而从他成立的犯罪是持有营业秘密，然后经所有人告知应删除销毁而不删除销毁的这个犯罪。
0: 嗯，
1: 好，啊，那其实这个案件，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他的案件里面哦，其实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个原本的告诉人公司，他有去发函给被告跟被告新任职的公司。
0: 嗯，
1: 哦，那其实他在这里面已经告知了他新任职的公司，他有关于说他新任的这个员工，
0: 嗯，
1: 可能有侵害前公司营业秘密的行为存在。
0: 是，
1: 好，那二审法院其实进一步去认定说，因为这个新任职公司其实他们是相同行业的竞业公司，
0: 哦，有竞争关系，
1: 所以他已经知道说有这样子的竞业关系存在，
0: 嗯，
1: 那也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
0: 嗯，
1: 但他没有去让这个他这所谓的新到职这个员工去删除或者去回避他这样子的可能的营业秘密侵害的行为。
0: 嗯，
1: 那所以其实这一件最后成立的犯罪是经所有人告知应删除销毁而不为删除的这个犯罪。
0: 嗯，
1: 那甚至说这个新任职的公司也有被法人并罚。
0: 哦，
1: 对，所以其实他这个告知其实是有意义的啦。
0: 嗯哼哼，
1: 那他这个告知其实在法院判决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因为他有告知说哪些是属于公司的营业秘密然后要求他要删除销毁，
0: 嗯哼哼哼，
1: 然后也有要求对方不得使用，
0: 嗯，
1: 那所以这些告知内容也够具体，
0: 嗯，
1: 所以法院也认为说这个新公司并没有尽所谓的防免义务，造成这个营业秘密的侵害还是持续的存在，
0: 嗯，
1: 所以他多了一个法人的并罚责任。
0: 好，
1: 那这个是在以往一般我们处理营业秘密案件的时候比较少碰到的，就是在新任职公司因为发函没有删除而遭到并罚的一个行为。
0: 嗯，
1: 所以这代表说其实对于我们去面试新员工来工作，我们是公司，嗯，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到说，假设这个前员工有被，
0: 嗯，
1: 他原本任职的公司去要求他的营业秘密责任的时候，
0: 嗯，
1: 那新的公司也要去做一定的防免义务，避免公司的，嗯，遭到并罚这样的一个责任存在。
0: 没错没错，哦，对，这个真的是不管是个人端或者是公司端都要留意的部分哦。
1: 是的是的，
0: 在这个营业秘密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今天新竹律师工会的柯志敦柯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营业秘密法的这个 case， 然后呢也从中呢了解说整个营业秘密法的一个它的一个判别标准。好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里哦，时速大概都不超过40哦，是行车的瓶颈点。那至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速度就稍微有点回升哈，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呢，这边大概可以有40-5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可以回升到60-70了哈。那过了平镇之后呢，整个时速呢就恢复正常。再来呢，中山高往南走哈，从湖口呢一直到竹北啊、竹科这一段，也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哈，我们看到北上的部分，现在呢反而是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哈，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呢，现在呢时速变得蛮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20-30哈，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至于国道二号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不管是往东或是往西，还有呢国道三号往南。在桃竹路段来讲的话，现在呢国三往南过了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国三北上来讲呢，现在大家在桃竹路段也是可以放心利用的。好，那其他路况哦，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上午8点起取消原班表所有班次列车，改成每20分钟发一班各班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旅客如果班次延迟30分钟以上，可以办理50%退费；延迟60分钟以上，或是直接取消搭乘，则可以全额退费。国内家族资产信托制度有重大变革。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后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遗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

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

0: 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未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暗示描述，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5: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4: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金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察先生，安娜又阁是你？
1: 系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0: 安尼就辛苦哦。
1: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0: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1: 是啊，每一天拢爱认真保护大家安全啊。内政部警政署。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早上的9:38，再来关心路况啊。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依然是行车的瓶颈点，一路走红毯哦。从这个中山高南下桃园，一直走到了这个中立转接一二这里哦，时速呢大概都不超过4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有所回升哈，大概呢可以到这个60-70左右。不过呢，大概在凭证系统这里哈，这里呢南下62公里的地方现在有施工哦，哈，特别小心。那也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现在看到呢，凭证系统这一段哦，中山高凭证系统南下这一段呢，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过了凭证之后呢，就好了哈，时速呢就恢复正常，大概可以提升到80-90以上。而且呢，稍早比较塞的那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呢，现在时速也是正常的。不过呢，五羊高架本身哦，要接中山高这里的这个杨梅段这里哈、哦，时速还是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20-30。不过接回来中山高就好了，时速呢都可以有80-90以上。好，再来中山高往南哈，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里，时速也大概是60-70。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哦，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呢，这边呢北上哦，竹科竹北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还有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中山高北上呢，比较塞的路段呢，一直要到了这个北上呢五股转接到这里接过来，一直到三重哦台北这里才会是比较塞，大概时速不到40。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呢全线顺畅，但有一个要提醒的地方是在国二往东的方向，这个已经是在国二的这个往东哈、哦、一上来的地方，也就是呢郡头这边哈、哦、到这个机场端这里大概0.9公里的地方是有散落物哦哈、哦，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要稍微留意。至于国三北二高来讲，现在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国三呢，还有在南下81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这里呢有在施工。还有呢，国三要提醒的呢，是在南下的112公里这里哈、哦，大概是香山路段，说这里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了。还有国三呢南下哈，在121公里这里大概是竹南路段这里哈，还有呢这个国三南下127公里哈，这里呢大概是后龙这边呢，也都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哈。好，其他呢国三北上来讲呢，桃竹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哈，北二高北上的部分一直要过了土城之后，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呢才会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大概是20-30。

Hello， 我是张雨晨，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别将小朋友和宠物独自留在车上哦，密闭的空间可能会导致他们呼吸困难，高温还可能造成严重伤害哦。请让小朋友跟宠物和你一起下车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曹雅文跟许富凯挂客素朴。好，我们来再关心一下路况哈。现在看到中山高吼，慢慢有些地方呢都稍微比较这个车流有稍微疏解了哈。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哈，稍早呢，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呢，稍早大概是不到40的车速，现在大概可以提升到40-50哈，稍微提升一点点啦哈。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一段依然是行车的瓶颈点哈。时速大概只有20-30这个部分。好，那中山高呢南下哈、在62公里这个地方，也大概就是这个中立啊平镇系统这一段哈、有施工维护的工程哈、也会影响到车流哈、所以现在看到大概呢平镇系统这一段来讲，南下呢的中山高时速大概是40-50。那过了这个台66之后呢，速度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哈。好，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来讲呢，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这里呢，稍微小塞一下哈。这边呢，汇入的这个车流车速大概是20-30，以及这边的杨梅休息站呢，现在也是客满的状态哦哈。现在呢，大概有点停车场呢停不进去了哈。那大家可以往后来这个湖口服务区做休息，或者往前一个中立服务区也可以来利用。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哈，那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好，这是中山高的部分。那中山高呢，调过头来北上来讲呢，现在看到北上的110.4公里，这是头份路段哦，现在有做施工维护的工程。还有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再来中山高北上呢，就要到过了桃园之后，北上呢过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速度才会再度放慢哈、大概是40-50的车速。至于在国道2号机场系统的部分哈、这一段呢，要提醒的地方是在这个往东哦，也就是呢从郡头刚上来这里哈、机场端这里0.9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哦，哈、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小心。至于在国道3号北二高呢，现在呢南下哦，行车的瓶颈点是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还有呢从关西一直到竹林这一段哈、大概都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哈、这是国三。

南下的部分。而且呢，在南下81公里的地方啊，大概就是关西路段这里，现在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在国三南下121公里的地方，这是竹南路段，以及南下127.6公里这里呢，后龙路段也都有在进行施工哦，哈，这个部分。至于国三北上来讲的话，北上139公里这里哈也有进行施工的工程，这是北上哈过了通宵之后，哈这里国三呢有在进行施工。还有呢，在国三呢要提醒大家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哈，国三北上桃竹路段来讲的话，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北二高呢一直要到这个北部啊，过了土城之后啊，这个车速才会放慢到大概40-5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最近呢即将要进入这个毕业季了，马上要六月了，而且呢这个大学入学二阶段的这个甄试也进入尾声了，也就是说表示即将要放榜的意思，所以呢大家这个大学生呢应该说要考大学的学生，高中生要来选填志愿。那很多人选填志愿呢都会根据这个薪资排行榜，薪资排行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主计处，行政院主计处呢公布了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薪资排行啊，结果呢第一名是金融及保险业，平均呢每个月的这个经常性薪资是73,199元，是居冠第一名。而且呢如果再加上加班费啊奖金的话就更多了，这个金融保险业这个如果说加上刚讲平均薪资是73,199元，如果加上了这些加班啦奖金来讲的话，更是超过49万元，遥遥领先其他行业比这个部分。那主计处调查也显示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薪资排行榜当中，第二名呢是这个电子零组件制造业，是353,000元啊。那排名第三的呢是出版影音及资通讯产业，是33万元，然后排名第三，这都是有加上这个加班费好还有一些奖金的哈。然后呢这个人力银行也说了哈，其实呢最近一年来呢台股大涨股市呢站稳4万点，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可能比较有钱再去做一些投资啊，例如买保险还有一些金融商品。所以刚刚讲第一名的就是这个金融及保险业，他们的平均薪资是最高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半导体啊还有一些科技大厂的工程师年薪呢他们是看年薪为主比较不是看月薪年薪呢大概呢也是以这个150万-200万元作为这个号召这个部分，也是其他行业别呢比较追不上的部分这个是科技大厂的这个薪资。那科技大厂呢雇用的这个作业员还有助理工程师呢薪资大概是落在3万-5万之间这个是主计处的一个统计调查。那因为 AI 需求大增出口畅旺带动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上看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已经上修到8%的部分所以呢预计说这个科技业呢人力缺口还是蛮大的今年呢人力银行预估科技业呢大概还是会招募到这个19.3万人这样子，所以呢理工科系毕业呢可能是比较好找工作的啦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时间来到9:56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光早班机准备要降落了。好OK， 那这个礼拜一一个礼拜工作天的开始祝大家这个都能够心情愉快虽然说上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瓶颈啊挑战或甚至是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呢保持着正向乐观的心情来看待来过每一天好不好？OK。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有清洁车停放在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42.6 公里在罗东前内线车道有雨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5号，今天是星期一，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那今天呢一样哦，受到偏南西风的影响，全台呢真的很像是一个大烤炉哦，真的就是一个烤番薯的概念。好，大台北地区跟中南部高温呢，看上36到38度哦，体感的温度可能会飙破39度哦。那气象署也说呢，这一波炎热的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到礼拜三哦，大台北、基隆、彰化以南跟花东呢，要严防37度的一个局部的高温。那温度的一个降温的转折点是落在这个礼拜五哦，就是29号。那受到封面的影响哦，北台湾的高温可以降到31度，中部以北宜兰呢转为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那另外说礼拜四跟礼

拜五哦，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可能会生成第六号的台风，叫做强密哦。好，虽然它预估是朝琉球来移动哦，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哦，但是呢，气象署还是会持续的来留意最新的一个动态。好，那不过呢，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就是中央气象署在刚刚有发布高温的一个资讯哦，就说今天白天呢，在台南市有连续出现38度极度高温的一个机会，屏东县呢也是一样哦，有38度哦，其余11个县市呢都会有出现呢36度高温的一个机会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尽量避免户外的活动，如果说真的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那要多补充水分哦。好，慎防呢所谓的一个热伤害，那进入室内后也要赶快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一个方式，好，例如呢扇风啦，或者是利用呢冰袋降温等等哈。那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这个家中的长辈啦、小孩、慢性病人哦，或者是一些有服用药物啊、弱势的一个族群、户外工作或者是运动者哦，真的是要远离一下这个高温的一个环境。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吼，这个听众朋友通报我们国三呢南向 111.6 公里，在新竹香山到西滨交流道外侧的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在国三的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过了中和，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是这个有关于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13.1公里，过了新屋一号外侧车道也有木棍掉落。好，我们也是一样吼，谢谢听众朋友的一个提供路况。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路网图，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来关心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从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到国一的南下的62.4公里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平镇到这个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是50到60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在持续南下靠近杨梅这边69.2公里呢有故障车。好，那接着呢来到了新竹的竹北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好，那接着北上的部分，从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70、80。好，那接着呢从我们的竹北来到这个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50到60左右。好，那接着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时速呢是落在50。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东向的0.9公里处，这边是靠近大园有掉落物。好，那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70、80。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呢也是在南下哈，我们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60。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国三南下的81到82公里哦，好，这边也在进行道路施工。接着呢从关西到竹林这一路南下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国三南下121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工程。南下126也是一样，南下127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道路的施工。接着呢是国三的北上哦，好，那我们来看到北上呢是139到138.2公里在进行的是施工的维护。0800000123后续的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咯，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翻唱五月天的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了。
1: 好，邓紫棋重新诠释五月天的歌曲哦，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希望大家呢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哈。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的一个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三号，听众朋友说呢，像 111.6 公里齁，香山到西滨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保险杆掉落，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台66线呢在西行的 13.1 公里，好，过了新屋外侧车道也是一样哦，有这个木棍掉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另外还有就是在台61线

0: 南向162公里呢，好，这边呢有连结车因为没有油了，就停放在这里，现场处理当中哦，请大家改下这个清水匝道的路段。好，那目前呢已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依旧来关心一下呢这个路网图当中哦，好，比较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好，依旧来关心哦，从国一的南下，国一南下呢车流比较多，是在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的时速呢剩下20左右。那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那国一南下 62.4 公里，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路段时速大概70左右。好，那接着呢竹北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剩下70-80。好，那接着呢我们赶快来看到在国一北上呢，目前是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持续的车多，时速40-50。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2号，目前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70。那国三呢南下的 50.6 公里哦，这边是靠近三鹰在进行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70。好，那接着呢我们从关西服务区然后一路南下到关西，然后呢再到竹林，这里的时速呢平均是50。国三南下呢过了关西哦，81到82公里。好，这边持续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国三北上的路况目前是 OK 的。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通报警管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在谈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齁，在网络上呢有朋友在分享，他说暑假快到啦，很多人就要开始规划呢出国的行程，但是呢最近齁这几年很流行的一种这个旅游的方式叫做独旅齁，独自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叫独旅。好，那有网友就分享，原本呢他是打算齁跟这个朋友一起出游，但是因为大家的时间呢还有预算以及呢旅游方式齁各方面都很难以达成共识，因此他就考虑说干脆我自己独自出国，但是呢又没有自己独旅的一个经验，就想要询问网友是不是会推荐呢独自旅行，以及呢适合呢这个新手前往的地点，引起大家热烈的一个回应。原本呢这个原 po 啦是在 PTT 上面发文，就说他想要安排一趟旅行，起初呢有邀请一些朋友，但是呢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大家的需求差异很大，有人说想省钱，有人呢偏好呢造访的景点不一样，有人就说啊我不想啦，我只想待在饭店齁，就是放轻松齁。那这个讨论的过程让他觉得哦，光是沟通他就觉得有够累的，非常的疲惫，因此考虑呢是不是要改为现在非常流行的自己一个人独自出国独旅哦。但是呢他说自己并没有啊这个独自出国的一个人出国的经验哦，过往的独旅行动呢只限于一个人看电影或者是吃饭齁，让他一方面又很期待说这个独旅独自旅行可以享受不用配合他人的自由，但是呢这个另外一方面又会担心整个过程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孤单，因此他就询问说有这个独旅经验的女网友是不是呢来推荐呢，这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以及呢哪些国家或城市比较适合独旅哦。好，那这个文章曝光之后，很多的网友留言就说独旅的一些优点，认为行程完全自己可以掌控，非常的自在，而且呢他说独旅超棒的，不用配合别人啊，你想吃什么想逛什么都可以尽情的慢慢逛，跟不合的人你只会这个玩 gay 只会吵架扫兴而已。他说呢自从第一次独旅之后就爱上了，那而且也会认识很多有趣或是志同道合的一个朋友，很多人觉得说试过去之后就真的回不去，因为他们觉得说真的实在是太自在了，自在到不行哦。那很多人也说啦，虽然想干嘛就干嘛这一点非常棒，但是呢必须说有时候还是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寂寞。那至于呢这个目的地的一个选择，很多网友都推荐从相对安全交通便利的国家开始，

像是呢日本独旅就蛮适合的，那如果要去欧洲还是建议大家要结伴。另外呢大家也推荐说曼谷、日本、澳门、香港、上海都是可以。好，就是说如果想要真的想要试试看的话呢，第一次大家好像还是都选日本比较多，但是呢也有人建议啊，就可以先在国内尝试独旅，累积经验之后再来挑战海外的行程。好，先从国内开始安排一次试试看，至于在国内出问题你要找人帮忙都比较简单哦。那你自己呢跑一次有经验的话呢，还想要再出国独旅也不至于哦，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对的，先从这个国内的一个独旅开始，像我自己就从来没有国内的一个独旅，我自己旅行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这样子，我只有逛街有自己一个人。好，最远到新竹市去逛街，好，我在竹北到新竹市自己一个人去逛街。好，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逛街有了，但是呢真的没有自己一个人，比如说我什么到高雄啦，或者是台中啦，或者是到台南自己一个人去，我没有，还是会找朋友。好，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独旅的话，也可以就是刚刚这个网友的建议，先从国内开始，那国内有经验之后呢，你就可以先从日本开始，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曼谷啦、澳门、香港，甚至上海，像中国大陆也可以，因为至少语言可以通，然后呢字也是看得懂。好，那这是有关于暑假快到了，很多人想要旅行，但是呢旅行的方式呢有各式各样，那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了。好，那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那目前呢就是国三的南下 111.6 公里香山到西滨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保险杆掉落，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 13.1 公里过了新屋一外侧车道呢这个木棍掉落的障碍也还没有排除。那台61线呢目前呢就是在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好，那这个车辆要引导行驶台15线，这个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有路况呢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歌曲哦。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暑假》。

好，这是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暑假》。好，在国一高架南下呢，65公里处哦，这边有一个散落的一个物品哦。好，那也请大家留意了。好，国一北上的50.7公里后，这边有坑洞。好，时间呢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就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交这个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主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3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g 账户余额退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71

1岁的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能在手术之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

0: 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八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怡文说：“
1: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0: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举行，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玲、张瑞恩摘金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玲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打造更完整的运动员健康保障机制，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记者宋玲报道。
3: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洲说，
4: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3: 平基表示，这一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金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苗栗以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8: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7: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阿令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那么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3号呢目前南下的69.3公里过了龙潭。好，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中间车

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小心。台六十六线的观音大溪西行13.9公里，过了新屋一外侧车道有木棍掉落，那目前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处理当中。好，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50左右。国一南下62.4公里，靠近中坜这边是施工维护当中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往北的部分哦。好，在国一北上的50.7公里，这边提醒有坑洞，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大概就是40到50。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西向的9.9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物。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车多地点是从南下的关西服务区到关西，然后一路到竹林。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40到50，国三南下81到82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持续在进行工程。好，接着国三南下呢，过了竹南哦，121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过了大山哦，在南下的126也是一样在进行道路的施工。那在南下的持续南下127.6，这边也是一样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来到了南下，还没有到通霄140.8公里哦，这边也是在进行道路工程。过了通霄南下146，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好，那接着呢，在持续南下还没有到院里哦，国三南下的153、157，这边持续进行道路工程。好，那在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150、145，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往北哈，好，往北哈，过了通霄北上的139、138，这里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桃竹苗妙妙妙来为大家介绍哦，在桃园市这边有个龙潭乡的这个归乡文化节哦。好，就是呢这个龙舟赛的一个比赛。好，那桃园市长张善政是说呢，这个龙潭归乡文化节是每年在龙潭大池最热闹的一个节庆的活动哦，就不仅有精彩刺激的一个龙舟竞赛，也完整展现在地客庄文化的特色。好，从6月19号到6月21号连续3天哦，就是来登场。好，那也是有欢迎哦，大家在端午连假的时候可以走访这个龙潭，感受兼具热血竞技还有浓厚人情味的一个端午节的盛会哦。好，这个龙潭归乡文化的龙舟赛源自于哦民国4年呢，到现在已经有100年的一个传承，也算是呢全台湾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皮塘的龙舟赛之一哦。好，那这次呢他们的比赛后就是要延续在地特有的一个跪姿划桨，就跪在地上跪着。好，那他们现在有升级跪姿，有一个固定架，那用这个过往木质的一个设计改采金属材质固定在这个船体，就是说进一步可以提升我们这个选手比较稳定性跟安全性。好，那除了龙舟赛之外，今年的归乡文化也有这个所谓的仲夏市集、客庄走读，还有呢水上高庄师的一个表演赛以及音乐响宴，那晚上呢还有火花之夜哦。好，邀请大家可以在我们桃园龙潭这边团圆来相聚，体验呢这个结合传统还有创新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活动哦。6月19号到6月21号呢，连续3天哦，就是龙潭归乡文化的一个活动。好，那另外呢在新竹县的部分有这个115年的竹青盛夏放暑假的一个学堂的活动，今年呢有整合一日的职场探索，还有呢校园社团的这个夏之恋曲、志愿服务的

营队，还有呢动物守护剩下的行动，以及呢跳一下街舞狂想曲，有五大主轴。那推出呢有20多场的一个系列的活动，邀请青年暑假哈，就是青年学子啊，在暑假的时候大家走出教室哈，好，我们可以呢来走进这个职场跟社会的一个现场，探索未来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好，竹青圣像放暑假的一个这个活动迈入第4年哦，好，也成为呢我们新竹县青年每年暑假哈、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品牌的活动之一哦。好，那今年的活动呢就是更加的多元哦，除了呢就是青年朋友还蛮喜欢的职场探索还有社团交流，那也加入了呢这个更多的青年文化，还有地方创生、永续环境、团队合作这些元素，希望让大家哦暑假期间哦不只是放假，希望可以透过参与活动培养未来的能力，然后呢扩展视野，累积课堂以外的重要人生的经验值。好，接着呢是在这个苗栗的部分哦，其实苗栗呢头份哦，他们有举办一个这个4月8炒米粉的一个大赛哦。好，那其实呢也邀请哦，就是很多的在地的乡亲一起来参加哦。那不仅呢也是展现地方特色的一个美食哦，他们希望也可以行销哦这个苗栗头份的在地产业。好，那今年的这个炒米粉大赛也吸引了来自苗栗县各乡镇跟新竹市，总共呢是有20支的队伍来参赛。好，这个各个队伍展现独特的风味跟创意，像是苗栗的赵强乡推出的是金瓜炒米粉，好，那大湖乡呈现的是古早客家的风味，那三湾乡呢他们就是呢就是邀请更多的一个料理好手，大家一起来组队的一起来参加哈。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米粉，很多人都想到说是我们的新竹米粉，对不对？好，那其实新竹米粉哈，就是说虽然是享有盛名哦，但是呢苗栗县长哈钟东锦还是要推荐一下他们苗栗的米粉哦，同样也是历史悠久哦，品质呢优良，就说他们的炒米粉大赛举办以来已经迈入第3届。好，那这个知名度也是逐年的提升了。好，那不仅呢可以打响头份这边是尖山米粉还有黑豆酱油这些在地产业的名气哦，希望呢也可以让大家哦就是看见苗栗美食的一个多元的一个风貌哦，展现呢我们地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好，时间呢10:5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哦，国道三号呢北上的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听众朋友说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好，那也请大家呢留意一下了。国三的南下69.3公里过了龙潭，好，中间车道呢刚刚哦听众也有提醒，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喽，任贤齐阿牛的《再出发》。

好，这是来自于呢任贤齐跟阿牛所带来这首歌曲哦，非常有精神而且具有这个热血的歌曲《再出发》。在国一的南向44公里过了林口 B 哦，听众朋友，通报我们这边纸张乱飞哦，那因为纸真的比较轻啦哈，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您的这个动线跟视线哦，不要被影响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南向69.3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掉落的物品还没排除。国三北向60.2公里过了埔丁二隧道，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哈。好，那目前我们来看到就道路施工的部分，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还有林口前，好，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这个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17年的8月29号，长期的工程。台六十六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也是封闭施工，大家呢就要改走后这个所谓的一个侧车道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医生，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呢，周渝民的新歌《谁给我的勇气》。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4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有纸张散落，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过了王田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荣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就是来自于呢西城男孩所演唱的歌曲 My Love。 时间呢是11点0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钟进行到中午12点30分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1号的南下44公里过了林口 BO 这边呢有纸张掉落，那纸张比较轻后会飞来飞去，好，会影响大家的视线跟动线，请大家小心了。那接着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45公里林口 B 前哦，在林口 B 前内侧车道有树木倒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国三南下呢，69.3公里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国三的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呢这边。

0: 自小客车停放。好，接着呢，我们再来比照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来提醒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好，那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车多地点大概就是中立到平镇系统。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70左右。那接着呢是北上哦，北上就是桃园到林口哦，这里的时速呢60-7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高架的部分哦，国一高架南下62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另外呢在 62.1 公里哦这边有故障车。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呢在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行路段时速是70。好，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哦。好，国道三号南下呢 52.4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接着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40-50哦。南下的81公里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国三北上 68.3 公里哦，这边靠近龙潭。好，这里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

好，今天是礼拜一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王日情歌的单元。好，今天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伍思凯的经典歌哦，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曲是用遗憾写下祝福哦。好，那个作曲是伍思凯哦，那这个作词是陈嘉丽，编曲也是伍思凯哦。那收录的专辑呢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那出版时间呢是1990年。好，那出版的公司后是当年的可登唱片行。好，第一届的金曲奖的新人奖得主是伍思凯哦。那由于呢他这个唱片的事业出到第三张的这个全新的创作的一个专辑的时候呢，整个销售还有市场的反应哦，不如预期哦，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当时伍思凯呢有一个空档，所以他就利用时间哦，就去探望呢移民到美国的妈妈哦，然后就想说去美国探望妈妈，顺便呢也去见一见交往多年的初恋女友。他说当年啊分隔两地吼，通讯不易呢，只能靠这个书信的往来。然后呢飞到美国这一趟吼，好，没想到呢见了面，这个女朋友竟然跟他说他要结婚了吼，但是不是跟伍思凯吼，是跟他在美国的这个一个男生。他说因为对方吼跟他结婚，他就可以取得美国的身份。那当时呢伍思凯真的是百感交集吼，就交出了这首经典的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那伍思凯说呢，这是一首跟初恋女朋友有关的作品哦。他说那一年去美国哦，可以说是一个疗伤之旅哦。就说虽然心中哦充满着祝福啦，就说初恋女友有找到好的归宿，但是呢，他也觉得哦带着一些感伤哦。那也让这首作品的情感层次呢格加的格外的一个丰富哦。他说呢，当时真的是哇晴天霹雳哦，但是呢，他把当下的一个感受哦，跟作词人陈嘉丽来分享哦。然后他就跟陈嘉丽作词人陈嘉丽说，他说哦，我真的很难过，而且我想回台湾了啦哈、哦。那我也好想念那些支持我的歌迷。好，没想到没过多久之后呢，那个传真机就传来了特别的爱给特别你的部分的歌词，有没有觉得这很有时代的感觉哈、哦？时代的眼泪传真机，以前是用传真机从台湾传真歌词到美国。那他看了这个歌词之后呢，伍思凯大概就花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就谱好了曲，那也拟定了副歌的一个曲式。那由于主歌跟副歌的高亢的衔接就说好像不够激昂，所以呢他又花了5分钟去改主歌，那完成了呢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你这首歌的基本的架构。那伍思凯也说呢，在创作上他觉得自己蛮机车龟毛的，他说当年那个国语歌大部分都是走两段式的架构，那一般的那个西洋作品，有很多的西洋作品开始呢走的是三段式，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他也来再加一段好了，让这首歌的这个歌词显得更加的一个高潮。

那个作词人哦，陈嘉丽也配合他了哈，就配合这个曲，又补进呢新的一个歌词哦。好，他说呢，这首歌的传唱的这首经典好歌哦，他说这样来来回回哦，好像就是怎么讲，就是也不超过30分钟哎，就觉得哎还蛮厉害的哦，就只要30分钟，然后呢这首这么经典的歌曲，然后就完成了。那伍思凯也说呢，当时这首歌没想到就说一推出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哦非常受到呢大家的一个喜欢哦。然后呢他说呢，当时哦就是很多的经典歌曲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是要这个绞尽脑汁哦去想出来，有时候就是突然灵感一来，他也想说当时要是没有感情上的这样子的一棒的重击哦，那他直觉去抒发情绪哦，他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哦。那就说那个情感上遭遇的重创哦，好让这个伍思凯当时恨不得啊一吐苦水哦，让自己也让他发现哦，或许没有得失心哦，可能就得到更多。那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推出之后真的是大受欢迎，得奖无数哦。当时呢攻占了各大华语音乐奖项，他说呢拿奖拿到手软哦，真的是毫不夸张哦。他说这首歌在香港拿了好多奖哦，他说呢以前在看香港电影啊，不是像是梅艳芳、谭咏麟、陈百强，他说这些人就活生生的在他面前哦，就跟他一起去参加这个所谓的一个颁奖典礼。那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并不是一首容易诠释的作品哦，那因为他说这是他自己要唱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驾驭。那他也说他写歌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那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歌手，那每一首歌都在挑战自我，所以他期待音乐是跟与众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延伸。那伍思凯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当年真的是一气呵成的一个感觉。他说他在每一段和弦的配置都加入了一些变动，让音乐有不同的变化。那现在再回过来看，他觉得当时他的已经是能力很强了，已经是能力极大化的展现。他呢录完这首歌，他觉得说哇真的当时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哦。但是呢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他说或许他可以做得更好，他就是如果当时他的音乐功力再强大一些，他觉得编曲上可以更丰富，但是呢在当时就是他说他当时的情感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在当下呢其实是最好的，未来谁能管到那么多呢？在当时呢他唱出了他的一个心声，也唱出了很多失恋人的一个心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欣赏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好，这是伍思凯的经典情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1点2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呢，在75公里哦，过了高架阳明一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南下呢，中立转接到了路肩。好，这边呢也是有大客车抛锚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来关心一下呢，在我们桃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车多地点是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哦。那北上的部分呢，中立转接一，然后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70、8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60到7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好，在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西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70、80。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也是70、80。好，那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52.4公里，好，这边有掉落物哦，南下的54.4公里哦，这边呢也是有掉落的一个物品。国三南下的55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施工。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车多地点哦，关西到竹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南下的81、82公里后施工维护当中。接着呢国三北上89公里哦，89.9公里这边是有坑洞，北上的68.3公里这边呢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这是来自于呢万芳所带来的猜心。11点2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南向的72.3公里呢，过了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这边有防布掉落，南向75公里呢，过了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呢，这边也有轮胎皮掉落吼。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提醒。好，接着呢，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南向62.1公里哦，五羊。

过了中立转接到外侧路肩这边是有大客车抛锚。好，那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齁，请小心了。那接着呢还有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齁，那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这个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到117年的8月29号哦，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台66线的观音大溪有双向 0.1 到 2.6 公里哦。好，这边呢观音路段还有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在进行道路施工，大家呢记得就要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了。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好，那目前呢这个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南下大概就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国道一号的南下91公里哦，这边有故障车。国一北上的88公里这边说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桃园到林口哦，这里北上路段车多，时速60到70。接着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8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目前是从关西到竹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你。好，时间呢要接近11点半了，在1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就待会见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新闻过后待会见。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竟然开车冲撞警用机车，员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不过还是被警方火速查起到案。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一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3: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原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嫌，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2: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237.6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一级是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
4: 23号晚间8点钟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动用破坏。

0: 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施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
1: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且已呈现欧卡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

0: 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限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前往海端乡山坪教会，向教会长者以及社区居民进行70岁长者换照新制、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以及165打诈仪表板等重点宣导，希望透过面对面说明，加深民众印象，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2: 至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调整为年满70需定期办理换照，提醒长者收到通知后应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试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能顺利换发驾照。海端联合所员警罗小薇表示，警方并非限制长者用路权益，而是希望透过制度协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身体状况，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除了交通安全宣导之外，也向民众介绍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的观念，包括一手即拿起手机查询避难资讯，以及五步骤听从引导、保持冷静、就近避难、关闭火源以及避免搭乘电梯等应变措施。另外提醒民众
3: 连结不要点，因为已经真的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点进去可能连结到诈骗集团等等，就损失你们的财物。
2: 警方持续深入教会、社区以及文件站等场所办理宣导，希望透过贴近民众的方式，将交通安全、防灾及试诈观念带入部落生活中，以提升居民自我保护能力。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市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东部都是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8度。以上到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6: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首第一歌为你哇听我讲，这是来自于孙淑媚跟曾志伦呢一起合唱的歌曲哦。好，其实孙淑媚已经44岁了哈，但是很多人说，真的从小就听她的歌，不是她很早就出道哈，从小就是童星了哈，就从小就唱这个台语歌。那44岁的她呢，昨天有受邀担任哦台钢雄鹰主场开球的这个嘉宾哦，哇，大家一看到她就说也太年轻了吧，整个动。冻龄的这个颜值哦，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焦点哦。很多人说，根本没有变老啊，时间是不是忘了带走他哦？意外呢，也掀出了这个另一波的一个话题哦。那很多人说啊，他其实真的，真的就是还蛮可爱的哦，因为他那天怎么讲，就是穿的衣服哦，还有他的动作，其实。很多人都说根本就不像资深艺人，其实他也不算资深，就是他很年轻，童星的时候就出道。他说呢，20年前跟这个现在根本就是一样，大家就觉得说完全看不出岁月的一个痕迹跟外貌，也是让人家很羡慕的。好啦，时间11点42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呢，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线场。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国道1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接着国一北上的46.5公里过了桃园内侧的车道这边是有路树倒塌，那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高速公路

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那首先呢，国一南下52.5公里，这边说有一起事故。好，那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那另外呢，还有北上路段车多去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北上的路段呢，时速大概是60。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2号，那目前是在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好，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今天安全168来请大家吼关心毒价的问题哦。好，要防止毒价吼，这个警政署呢，你一定要管制毒瘾者的一个驾照哦。好，就是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有特别指示吼，真的要强制的防治所谓的毒驾吼，就是吸毒之后呢还开车，这跟酒后开车一样，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好，刑事局统计哦，今年的一月到四月已经有查获毒驾呢4725件哦，哇，真的很多哎。那警政署是说呢，依据内政部指示，还有交通部的研议，要求呢有毒瘾的人一定要完成毒瘾的戒制之后，才可以换发或者是持续呢持有驾照哦。那警政署是说呢，会跟交通部来合作哈，在这个毒驾驾驶人上路之前，要建立源头的管理机制哦。那对于呢施用毒品的人，好，你被警方查获，虽然你会说哦，我没有开车上路啊，但是呢你已经有潜在的交通安全的风险，那就会评估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相关的一个规定，要纳入定期驾照管理的机制。那要求呢有毒瘾的人哦，你已经上瘾的人一定要完成呢毒瘾的戒制的治疗，你还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或者经过专业的评估之后才可以换发或持续的持有这张这个驾照哦。好，那警政署也说呢，如果说完成修法可经由定期的驾照管制还有无照违规的处理机制相互的来衔接，而且呢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新增哦，要定呢毒驾同车的乘客也要处罚，就提高呢这个约束力，避免呢高风险的这个毒驾者驾车。那现在也要持续呢跨部会来结合前端的一个预防医疗的介质，还有司法的处遇以及驾照管理这些措施，希望可以真正的来防治这个所谓的一个毒驾哦。那刑事局也说，去年底以这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查缉这个毒驾，改变呢过往只能就是等到事后啊，你采集尿液啊，再送检啊，这个追溯，这样执法其实蛮困境的，就是有一些困境。那现在经第一线的执法员警他去挖掘潜在的毒驾，好，你知道今年的一月到四月查获了4725件哦，哇，这个毒驾的这个量竟然这么多哦，那也跟呢去年同期提升将近3倍哦，那是因为呢我们有这个唾液的毒品快筛当场就可以查缉了。那刑事局的统计哦，今年一到四月查获了依托咪酯类的一个丧尸烟弹哦，这个分装厂有370处哦，那再加上其他案件，总共查扣呢依托咪酯类的烟油粉末总共有148公斤哦。那刑事局是说呢，会扫荡呢供应链的源头，阻绝呢衍生这个所谓的一个毒驾。

0: 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哦，这边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北上 46.5 公里过了桃园内侧车道呢，这边路树倒塌。好，都听众朋友的通报，谢谢您。好，国一南下的 72.3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帆布掉落。以及呢，国道1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 62.1 公里五羊过了中立转街道，这边呢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讯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好，这是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的日文版《红线》。好，11:54，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就是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排除，国一北上呢46.5公里过了桃园那一次车道路树倒那个倒塌哈，也是蛮危险的。好，那比较一下这个路网图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下呢，目前车多地点哦，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70到8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的部分，桃园到林口北上呢，这里依旧是车多哈。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60、70。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的镇头到大园，好，这里的时速呢是70。接着是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国三的部分哦，目前呢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吼，都是顺顺顺。好，那也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吼，在国三的部分虽然顺畅，但是有一些掉落物。国三南向54.4公里哦，这边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好，南向96.7公里后靠近这个宝山休息站也是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89.9公里后，这边是有坑洞的。好，那也是一样哦，请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呢，理想混蛋所带来的歌曲哦，离开的一路上。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5 公里过了北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10公里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59.1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钩绳已经排除。南下瑞荣路出口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5.8 公里过了男子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路出口匝道有保利龙箱掉落。台86线东向在关田系统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呢王心凌所演唱的歌曲哦，喜欢你怎么办？时间呢是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好，原本说机场系统入口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北控中心说刚刚已经排除，那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放心。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这个中午时间哦，车多地点哦。好，那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哈、哦。好，这是在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高架的南下，这里的时速呢是50到60哦。那目前车多的一个状况。好，那接着呢，在高架的南下62.1公里哦，这边呢也有故障车。好，那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呢，也只剩下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到80。好，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哦，也是不管南下或北上哦，拢损损损哈，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好，国三南下的55到58公里哦，这边有道路的工程，南下的81到82公里施工维护当中。接着呢，国三北上的89.9公里哦，这边是有这个坑洞的。好，那也请大家哈、哦、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也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天天好时光，好，今天呢，我们来关心吼，很多人呢看到面包或者是水果发霉，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说啊，把坏掉的地方、发霉的地方切掉就好了，剩下的觉得还是可以吃吼。好，但是呢，基因的这个医师吼，基因学医学的医师张家明就提醒大家，这样的做法其实会有一些存在的风险，因为呢，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霉只是霉菌生长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呢，这个霉菌的毒素有可能已经全部渗入食物当中了。好，这个霉菌在食物当中生长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形成菌丝或者是霉斑，还有可能产生呢这个霉菌毒素，例如呢黄曲毒素等等，这些毒素有时候它不会只停留在表面上，有可能呢，有可能就随着食物的水分跟结构向内外，向里面，然后向里面呢来扩散。那即使呢我们切掉外观发霉的部分，也不代表呢它是安全的，特别是呢面包、坚果、花生、谷物哦，这些呢比较松软或者是多孔的一个食物，很容易哦让这个污染后是往内部来延伸。好，医生说呢，这个霉菌还有毒素的危害不一定是啊马上中毒有可能是这个长期低剂量累积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对我们肝脏的代谢还有免疫系统哦，可能呢就会造成负担那因此呢，在保存还有判断食物安全时呢，我们不能只是依赖这个所谓的一个外观一般的原则是，只要是这个面包、糕点、坚果、花生或者是谷物这些容易被霉菌渗透的食物，一旦呢就明显发霉建议整个都要丢掉了而不是说只是去除它的表面那水果如果是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那局部小范围发霉还是要审慎的一个来评估但是呢，如果说是比较软质的水果，通常呢也是一样不建议再吃了啦。那医生也提醒与其事后补助不补救，不如呢我们源头就做好一些保存，例如呢保持干燥、密封。

避免呢长时间的一个闲置，这样子呢才是最好的啦。那当然呢，如果说已经发霉了，千万就不要勤俭持家了。很多人说啊，这切掉就好了，然后表面上有看到这样子，那其实呢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它已经渗入到内部了。所以呢，如果看到这个吐司啦、面包或者是水果表面上已经发霉了，建议呢就整个把它丢掉了。

欣赏的这首来自于呢这个5566的经典歌曲齁，大家都说这首是5566的神曲我难过。中午的12:1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台68线齁，目前呢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齁，在5.2公里处哦，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齁，还好这边现场没有漏油，也没有散落物。好，那目前呢已经通报要派员前往去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齁，那目前呢在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依旧来关心一下呢，在国一的南下目前的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哦。好，就是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60到7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哦，中丰到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不到20哦，这里很塞车。那接着呢从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好，这一路南下呢目前哦车多，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就是从郡头到大园东向德路段时速70、80，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也是一样哦，东向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哦，但是呢在南下的55到58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国三的这个南下哦，81、82这边也在进行道路施工。接着是国三的北上哦，这边是靠近竹林哦，89.9公里哦，这边有坑洞。那国三的北上的75.1公里哦，好，这边呢是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呢庾澄庆的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好，最近庾澄庆齁，他有去参加呢这个大陆的一个音乐挑战的一个节目齁，《歌手2026》。那64岁的金曲歌王哈林齁，好呢，他第一次舞台齁就唱他的这个经典的一个神曲《让我一次爱个够》，重新编曲齁，有融入呢这个音乐性的一个爵士风味。但是呢，在这个首集第一集播出的时候呢，整个就是跌破大家的眼睛哦，因为呢他竟然排名最后一名哦，那也成为了第一位被淘汰的歌手哦，哇，令大家非常错愕的一个结局哦。那哈林庾澄庆说没关系，他觉得呢这个值得啦哦，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哦。他说呢这个大陆一日游，长沙一日游，能坚持做自己喜欢音乐而且被大家听到哦，他觉得就是值得。那他对音乐的这个纯粹热爱跟洒脱哦，那很多这个歌迷啊就说你在我心中呢你不做第一，但是你可以做唯一哦。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大家就是力挺他就对了啦哦。好，那总而言之啦哦，那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怎么讲，已经64岁了哦，还是可以到这个现场。很多人就说啊他都可以退休，但是他说他还是坚持做他自己喜欢的音乐，被大家听到他就觉得是非常值得。好，那我们赶快来重新重温一下我们庾澄庆哈林当年的这首歌曲神曲之一《让我一次爱个够》。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就是庾澄庆的经典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哈。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在 62.1 公里哦，这边呢车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哈，是为什么呢？好，因为哈这边 62.1 公里哈，这边外侧的路肩由大客车抛锚，那它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肩，造成呢中丰到校前路哈这边的车速呢大概只剩下10到30左右吼，那过了这个中立转街道也是一样吼，这边也是一样，都是车子是比较多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国一南下 49.5 公里哦，这边靠近桃园。好，这边也是一样哦，车子是有比较多的哦。好，有掉落的一些物品，那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小心了。好，国一南下的 72.3 这边也掉落物，好，南下75公里，好，这边也有掉落物。接着竹北到湖口哦，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是70到8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国道二号东向。好，这里是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 OK 的齁。好，那接着国道三号南下55、58进行工程。南下81、82齁也有道路施工。国三北上75.1公里有故障车。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咯，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美秀集团跟卢广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齁。叫做呢手机钱包钥匙烟。好，这个美秀集团前天晚上有在他的家乡嘉义呢开了2场的一个10周年演唱会。哇，有10周年了。

时间怎么那么快哈？我就说台下呢挤满了6000多位的一个观众哈，也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好，在这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手机钱包钥匙宴的歌声当中，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大家平安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高铁讯号异常延误，交通部成立应变中心。台股动能大爆发，冲破43000点关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上午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8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3班自由座列车，约350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交通部已成立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进行巡检，旅客1年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1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1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1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传出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这份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无法在72小时内达成。卢比欧强调，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双方会在商定框架之下，针对浓缩作业、高浓缩铀以及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等议题展开相当严肃的谈判。由于市场乐观看待美伊和谈进展，国际油价今天写下2周新低。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下正式站上43000点大关。

0: 关，盘中涨点超过1300点，触及43628点，再创历史新纪录。目前上涨1327点，指数来到43595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赫姆兹海峡有望。

0: 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1: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概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0: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3: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荷莫兹海峡持续封锁，全球原油库存预估五月底将跌破100天需求。专家指出，油价恐怕会再次飙升。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紧急节能措施。高盛商品研究部门表示，即便荷莫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全球库存六月底恐进一步下滑。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拘提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5: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拘提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毒驾酿一死一伤事故，警方规划3阶段执法作为，其中第一波启动为期3天的雷霆扫荡专案，首日便成功逮捕29件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7: 为了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新北市警局规划3阶段专案执法。第一波雷霆扫荡期间，动员全市精锐警力，分析容易毒驾热时热点，发动高强度路检，还有拦查勤务。第二波将强势扫荡依托米酯分装厂，让毒驾等毒品犯罪彻底溯源断根。 至于第三波则拉长取缔时间，除了参照辖区特性

0: 在重点路段拦查，更结合暑期青春专案，避免学童接触毒害，将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期盼能够在车祸前遏阻不法，
1: 把毒品驾车列我们首要工作重中之重。我们希望啊，这个毒品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更是危害了我们一般无辜老百姓的用路安全，这就是我们毫无容忍的零容忍的境地。希望各位跟局长一样，都要有共同的决心跟态度。
0: 此外，针对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至今，共查获2093件毒驾，成效为全国之冠。且从5月15号修正针对毒驾行为可以预防性羁押之后，目前已经申请羁押获准3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2死3伤意外，县警局全面展开高强度大执法。周末2天查获近50件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4: 我当天共谍，
5: 大姐，
4: 我你们共谍啦，
6: 你今晚卖单啊？你今天有代志啊？
5: 我爱公务，管动我的车。
4: 我就不会到了。
3: 王明洲副所长说，红信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2条通缉，现场查扣1通冥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7: 经盘查，红显为2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12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红显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3: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日渐炎热，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落实巡道清刷。记者尤春的报道。
8: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9: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8: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气象署表示，这周三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11: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10: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

0: 后雷阵雨。
1: 29号因为锋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0: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刚果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在疫情爆发地点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4个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援助。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大湾出口匝道先前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2.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受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峰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9.4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连接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自由路的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建议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暖暖，外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64线西行在27.6公里过了新店端，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肩。台68线东向的5.2公里过了新竹一，在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预算作业时间上没有问题。记者李一雄的报道。
2: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3: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指出，俄军共发射90枚飞弹及600架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处住宅与商业区被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大火吞噬。俄罗斯总统普丁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卢甘斯克地区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下令军方准备报复。乌方则表示，攻击目标是俄军无人机部队。包括德国及法国都同声谴责俄方使用真数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3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

0: 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1: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鞋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阳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速办。
4: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3: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4: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3: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浦发一万诈骗案。溯源气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及共犯共10人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浦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以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5: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潜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宜兰县罗东分局员警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自小客车，不料驾驶竟然开车冲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犯嫌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7: 罗东分局侦查队表示，2名巡逻员警是在罗庄里慈安寺前方路口发现一辆租赁小客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撞，导致2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员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负伤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8: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犯嫌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犯嫌一度徒步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

0: 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犯嫌到案。
1: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三线苗栗大湖路段发生死亡事故，谢姓驾驶一位注意号志变换酿祸，造成一名骑士伤重不治。另外在苗21线南庄乡则传出自撞电杆事故，一名男童轻伤，两起车祸都排除酒驾、毒驾。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24号中午12点多获报，台三线与苗62线路口有机车与自小客发生碰撞。警消到场时，刘姓骑士倒卧路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第四组警员黄义文说：“
4: 警方初步调查为谢姓男子，45年次，驾驶自小客车由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疑似未注意号志变换。”横越时与台三线北上直行，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之刘姓男子，40年次发生事故。
3: 事发后不到2小时，46岁黄姓男子开车载着儿子，行经南庄乡苗21线4公里处，不慎自撞路旁电杆。黄姓男子并未受伤，男童仅因安全带轻微勒伤。头份警分局调查，父子俩当天早上7点攀登嘉里山，下午1点多下山返程时，疑似因为长时间驾车及登山后精神疲惫，未注意前方路况酿祸。据了解，这两起死伤事故均排除酒驾与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7名浮潜游客因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将7人平安带回岸上。记者宋林的报道。
5: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7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5: 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游憩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即刻。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沿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建制年代久远，最大挑战台一线省道下方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7月底后完成最后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大幅开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延伸线分2阶段建置8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2阶段的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33.59%。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8: 冈山鹿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7: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2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钢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2.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跟路肩的大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木栅交流道，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新竹一，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侧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下午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居然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25号，时间呢是来到了星期一。那今天呢也是五月份，应该算是最后一个礼拜了。好，下一次呢礼拜一就已经是6月份啦。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因为六月份到来是表示什么？今年呢已经差不多要过掉一半了耶，感觉呢还是在处在于跨年不久，或者是说才刚过完年不久的那种心情，没有想到一下子咻，时间呢就是这样子过了， time flies。 好，那在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今天呢太阳发威，而且真的是体感温度蛮闷热的，那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天气非常的稳定，不太会有突然下雨的状况。那气温方面呢也是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在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呢甚至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则是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补充水分。另外呢，今天西南风偏强，新竹以北跟兰屿、连江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好，那现在呢，新竹地区你如果走出去外面，应该很多朋友出去外面吃个饭啊，或者是说买个东西，都会感受得到，本来想说要撑伞躲个太阳，没有想到呢直接是被强风吹着跑，大家呢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哦。好，然后呢刚好也可以借此怎么样淘汰不适任的雨伞，因为真的是太软弱的雨伞没有办法在新竹存活下来的。好，那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来评估一下自己的雨伞有没有办法在新竹存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是普通，污染物容易累积。今天在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还有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国一路段有施工的情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25到122.7公里，过了头屋呢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头份路段的北向110.4公里，这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那其余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交通的状况还 OK， 好，那没有呢太过造成拥塞的情形。那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呢是先前排除的状况，国道一号的

北上46.5公里，过桃园内侧车道有坡门说看到路树倒塌，但是北控查看相关画面之后呢，这个状况好像没有看到，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或者是说呢这个路段不对。好，那如果朋友们行进还有看到这个影响交通的情形的话，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补充。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哦，这是国三部分呢，南向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路段有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北向的90.3公里竹林路段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这是施工的情形，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进行封闭，如果呢要从观音交流道大概是42公里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开出来到侧车道之后呢继续来北上。那如果是要从观音交流道来这个开进台61线主线车道的朋友们呢，请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继续呢汇入台61线。这个施工呢也是比较长期，跟大家来分享。另外在台68线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是在东向的5.2公里，是一起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那这个状况呢是发生在过新竹一路段的侧面车道，好，这一起事故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留意。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感觉呢，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就是意思就是说再缓缓，或者说稍等我一下。大家应该呢在早上，今天礼拜一早上想起来的时候，起床的时候就说，再给我5分钟，然后或者说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在这个再稍微逃避一下下，然后呢再慢慢的起身，继续一起听歌咯。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总统在出席一项活动的时候呢，公布有新的一项福利的政策，那来关心一下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好，这个呢是除了这个先前分享从0岁到18岁每月呢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还有呢就是老农津贴的老农民由领这个老农津贴的农民呢之后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那大家知道就是大家现在都会投保劳保啊，或者说公保啊，农保之类，但如果呢以上这些保险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参加国民年金的保险。那国民年金之后呢也有来加码，比如说家庭主妇，那因为没有其他的这一些保险的来源，所以呢可能之后会这个一个月呢至少可以领到5000元，就是仅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类似这样子的类别呢，每个月可能至少可以领5000元。好，那这个呢也是卫福部有来做相关的说明，规划呢调高国保给付的基本数领来到了23.5%。如果没有参加其他社会保险的家庭主妇或是主夫，年满65岁之后，可以领到每个月至少新台币5000元的国保老年年金的保障。目前这个案件呢是正在立法院进行审议当中。那有些朋友们呢听完就想说，哈，什么？所以家庭主妇现在就可以开始领5000元了吗？其实不是。好，这意思就是说呢，有点像是给予他们一个退休的保障，因为他其实没有真的在从事一份我们意义这个真实际意义上面的职业就是呢在从事家管啊等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退休的时程，但是呢比如说时间到65岁之后呢，他可能也是在操劳啊那但是一般呢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就

是有所谓的退休金可以领，但是家庭主妇没有啊。好，那他们就是来保这个国保的老年年金嘛，那希望呢帮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也能够有一些保障，把这个金额呢把它提高。好，所以之后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年满65岁之后，那你之前可能都没有投保过一些其他的社会性的这些保险的话，好，那之后呢就是要来立法，好，就是说至少呢一个月可以来领5000元。好，那目前呢行政院版的国民年金修法草案呢就是已经规划要来调高了，那目前是正在立院审议当中，那如果未来修法通过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来做领取。那这次讨论的是关于国民年金的老年给付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跟之前生育补助跟其他给付的项目是无关的。好，那所以由于国民年金设有基本保障的数额，所以政府会随着社会经济的情况来进行调整，所以这次规划来提高老年年金给付呢希望是可以来强化对没有参加职业社会保险民众的一个保障。好，所以呢并不是所谓的说家庭主妇加发5000元，然后并不是这个，本质上是属于国保的老年年金的保障措施。好，就是呢关于就是有点像退休金可以领的趴数提高这样子的意思，不是说现在家庭主妇每个月都在多发你5000元，跟那个0到18岁那个5000元的成长津贴是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事情。好，那这是新的一个政策的规范。好，那预计呢就是在审议当中，好，那来跟大家做一下说，因为大家好像很多都搞不太清楚，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有点搞不太清楚，就是说是针对于家庭主妇都会每个都会加发5000元吗？就是现在开始每个月都可以领5000元吗？不是这样子，这是比较针对于之后老年年金的给付的部分，就趴数有调高。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具体的实际内容是怎么样子。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关韶文还有焦凡凡的歌声1+1=2。这虽然呢是一首描写友情的歌曲，但其实在家庭当中的运作也是这样，希望呢都可以1+1=2。比如说家庭主妇或者是主夫啊，大家知道其实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比如说要顾小孩啊，或洗衣服啊，洗碗啊，整理家里啊，好，收衣服啊，折衣服啊，这类很琐碎的事情啊，好，但是很微小，但其实也是真的蛮累人的事情，很多都是呢需要在家庭支出的这个人来去做，所以不管是家庭主妇或是家庭主夫承担起了家庭跟育儿的这一个角色，所以另外一半才能够呢继续在事业上面做拼搏，其实付出的心力为这个家庭都是一样的。那希望能够呢让他们在退休之后，就是说这个年龄到了之后呢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应该是这个政策想要来表达的想要来保障的一个点。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1+1=2。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把它尽力的去做好，希望能够呢把这个家庭支撑出1+1=2这样子的一个风采啦。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搜集机密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6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6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扩大专案，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质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4: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路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路人生命安全。
3: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伊托米酯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检，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发生一起酒醉纠纷案件，一名男子酒后误认他人机车为自己的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后，依法将男子管束并移请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案件发生于5月24号晚间8点38分许，57年次张姓男子酒醉后，在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将77年次林姓男子停放的普通重型

0: 机车误认识自己的车，当场将车辆推行，但没有实际驾驶行为。林姓男子发现后报警处理，警方随即到场了解状况。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周介迪说：“
1: 警方获报到场后，见张男

0: 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应保持理性，切勿因酒后失控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权益。警方对于酒醉脱序行为依法处理，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勤务，维护辖区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这是南向59.8公里，大概是在中立转接一往中立转接二的路段呢，有出现路面的散路物，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呢，这是在国道部分的路段有施工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25到122.7公里过头屋，还有头份路段的110.4公里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接着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这里是国三南向55到58.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三南向72.9公里高原路段出现了路面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还有在国三南向的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则是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下来有个天气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这是国三路段的竹南大概119公里呢，有出现强风，哇，这个侧风是比较强劲的，大家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呢要放慢车速，手也要握紧方向盘，握好握紧方向盘，不要被强风吹着跑啦。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关心一下，这是在台68线的东向5.2公里一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就是过新竹一的路段，目前呢在持续

制的处理当中。好，不过比较好的消息是呢，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造成后方太过严重的回堵状况，就是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再麻烦多加注意，也请记得要跟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

时间来到下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今天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啦。现在呢四月到就是五月开始哦，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税呢都是在这个时候来开征，要提醒大家。好，那除了呢这是综所税，就是所得税之外呢，房屋税也是要差不多该缴纳了，因为呢6月1号就截止了，6月1号其实就是下个礼拜一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记得要这个还没缴的话，记得要赶快来缴哦。那这个房屋税呢，其实已经从5月1号就开征，为期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本来呢是会到5月31号，但是因为5月31号刚好是礼拜天，所以呢有帮大家顺延了一下，有顺延到6月1号。那针对于呢这是新竹市的部分，115年期的房屋税开征的户数是来到了211,412户，税额来到20亿6325万元，截至呢5月22号，还有呢 47.4% 的朋友们呢还没完成缴纳，好，将近有快一半该缴纳的朋友都还没有做缴纳这件事情，所以呢好要稍微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收到税单就想说啊时间还早啊，然后呢放着放着然后时间就快到了，甚至放着放着就过期了，所以在这中途呢就我自己如果是有想到的话就会来提醒一下大家要记得来缴税。那在新竹的部分呢，那其实也是持续呢希望能够来让大家更加的便利，好的，能够来缴税。好，那所以也鼓励大家使用一化的缴税服务，税务局有提出也有推出一直搞定轻松缴的抽奖活动，只要在6月1号以前利用线上查缴税行动支付或是扫描税单的 QR code 来缴纳新竹市115年的房屋税，每完成一笔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最高奖项是10,000元的商品券哦。那其实现在缴税的方法真的有很多，而且其实都是通用，比如说你缴房屋税啊，或者说你缴牌照税啊之类的，都有很多元的方式。那除了一化的缴税之外，有些朋友们可能搞不太清楚线上或者是手机该怎么缴，那当然也可以直接持税单到各代收这个税金的金融机构，好，那要提醒大家邮局是不代收的，邮局是不代收的，那这些地方可以用现金或是票据来缴纳。那如果呢是税额在30,000元以下，也可以到四大超商好来去做缴纳，也可以透过呢自动柜员机，也就是 ATM、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或者说存款账户啊这些方式来进行缴纳。而且要提醒大家，你如果忘记的话呢，你的荷包可能要再失血多一点点了，因为呢逾期缴纳好每超过3天呢，会按应纳税额再加征1%的滞纳金，最高会加征到10%。如果呢你已经这个被加到顶了，然后超过30天还是没有缴纳，意思就是说你本来6月1号前就该缴了，但你如果一直拖到7月1号都没有缴，要告诉大家呢接下来就要强制执行了，会移送呢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那有些朋友们说啊，可是呢我其实没有收到税单，或者说我在月初的时候收到了，可是我不知道被放到哪里去了耶。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其实都是有补救办法的，大家千万不要放着就不管了，可以透过电话临柜或者是使用自然人金融工商凭证，已经注册的健保卡或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可以登入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入口网，再说一次，地方税网路申报作业这个入口网，直接线上就可以查缴你的税款。好，那如果呢金额是在30,000元以下，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有那个多媒体资讯机，好，就是那个可以来这个你要影印啊什么的时候啊，要去操作的那个机台，那里面呢就可以直接列印缴纳单到柜台缴纳。另外如果呢是各地的税务局，一楼也都设有 Q-Tax 的税务自动化服务机，有提供24小时的补单服务。好，那另外呢这个房屋税现在其实是有 2.0 的新制，如果大家有搞不太清楚，对自己的税率有一点疑虑的话，也可以上税务局的官网，有所谓的房屋税 2.0 的专区，里面呢有一些相关的宣导啊懒人

人包或是常见的问答 QA， 好，那你可以去上面看一下，应该可以帮你呢来做一些解答。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6月1号呢房屋税就要截止啦，还有将近47%的新竹市的该缴税的市民朋友，这些纳税义务人好像还没有缴纳，请记得呢在6月1号前的期限要赶快把它缴纳完毕，避免呢会被罚款哦。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iColor 艾克勒的歌声 John Vokha， 就是回家的意思啦。

来自 iColor 的歌声 John Vokha， 其实呢就是叫你要回家。有时候呢在外漂泊，你会找不到说自己的根在哪里，找不到呢自己好像自己是谁。好，那回到家里呢，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些文化呢在你血脉里面的传承，你会感受到呢这个故乡的一个魅力那可能在这个状况里面呢就是客家话，那传承客语呢也可以更能够分享自

属于自己的文化，好，那也让这个文化呢被更多的人知道，那是这一首歌曲。那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包含像是返乡青年啊，或者是说很多的朋友都致力于呢在继续来推广跟传承。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也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是有新增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这个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是在剩下40出头，这里是受到国一南向的 59.8 公里中坜转接二前的散落物掉落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有一点点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向 110.4 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北向的 92.1 公里，这里是竹北前，则是也有另外一起掉落物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南向55到58.5公里莺歌系统过后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国三南向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路段也有另外一起施工。0800-000-123有更多路况的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自从，Low Wedding 的套房。

0: 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5.5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2到33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木板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飞轮海的歌声《继续爱》，也是呢，大家心目当中哦，应该也是很多这个童年男神，或者是说童年白月光这样的一个男子组合的一个角色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路况。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子越来越多，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目前没有看到是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导致的拥塞，应该是单纯车多，持续会为大家来关注。还有在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现在也降到了50到60公里，并且呢在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是有一点车多拥挤，提醒大家下交流道的时候呢记得提前来做准备。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25公里过头屋，还有110.4公里过了头份，这两个路段呢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这是南向81到82公里过关西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向127.4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后龙要往大山的方向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好，那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目前协助请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在台68线的东向5.2公里呢，先前是发生一起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具体路段是在过新竹一路段哦。那后来呢，虽然有更正说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不过还好呢，就是顺利排除了。朋友们这边可以放心行驶，后方呢也没有太过拥塞的状况。另外，在台66线西行的21.8公里平镇二前中线车道，则是掉落了一包疑似垃圾的物品。总之呢就是有不该出现在国道上面的东西掉在国道上面，影响大家的行车安全，提醒大家注意。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既然刚刚是走这个经典男团路线哦，接下来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王传一所演唱的《换换爱》，也是当年的偶像剧的经典哦。

时间来到下午2:2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好来关心到的是哦，就是今天我们周一的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哦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节日，应该说已经过了啦，就是呢大家在网络上自封的一个节日，就是五月份，现在已经过到5月25号了，对不对？但是呢五月份其实在5月11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如果你有在使用脆的话，这个 Threads 上面呢有一些讨论，就是近几年的5月11号呢会被封为国际审文成日，大家就想说奇怪，在这一天怎么在脆上滑常常都会看到，告诉他说今天是5月11号，也是国际审文成日，大家想说审文成是我印象当中的 Nila 那个Nila 来台呆当家里请求垮那个沈文成吗？是他吗？为什么是5月11号是国际沈文成日？为什么咧？好，而且呢现在用这个脆的平均年龄应该也是蛮年轻的，所以就等于是 Z 世代这些朋友们，大家想说哈，这些 Z 世代难道也有在关注沈文成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咯。那沈文成，大家知道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位歌手，那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台语的歌曲，那其实他的年代差不多应该就是那个录音带，这个年代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台语的歌声一出来，就是非常的有力，然后呢诉说着很多的情节的那一种感觉。好，那么呢现在，为什么呢会变成脆上面疯传，而且呢也成为 Z 世代，趋之若鹜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有点类似疯潮热点的感受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资深歌手沈文成，他是来自于一个迷因，跟这个沈文成的歌曲有一个呼应。那么呢这个就是这个之前，应该算是说有一个起初啦，就是说沈文成呢收到一名网友传来的图片，那对方呢传讯息，问，这个网友呢就说请问你是妮娜吗，这样请问是妮娜吗，应该就是说网友，就是有一个网友呢传了他跟别人之间的一个对话，把他截图呢传给沈文成，然后他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传讯息的网友被人家问说请问是妮娜吗，然后这个网友那个灵机一动，他这个妮娜就是 NINA 好，妮娜英文名字那个妮娜妮娜，然后就请问是妮娜吗？然后这个网友呢就灵机一动，就回他说是妮娜来台东的妮娜嘛，就是妮娜来台东的妮娜嘛，所以就是一句无心的幽默，意外呢来唤起来去台这个来去这个来去台东的这个旋律记忆。那这个沈文成收到之后也觉得蛮好笑的，所以就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都说这个谐音梗真的是绝了，我的天哪，这居然呢让这个 Likey 台呆当，这一首歌曲呢这个重新

个返场回大家的记忆当中，那也是启发了这一位这个创作歌手音乐人李英宏的一个灵感，所以呢他决定要让 Nina 带大家去台东，所以邀请呢资深歌手沈文成跟他一起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 Nina 来台东，也是成为呢近期社群上面的一个神曲，所以呢两个人合作的起点居然是来自于呢一个网友的谐音梗。好，那最后这一首成品呢也是成为了这个2026年这个台东博览会的一个形象主题曲。好，让大家呢能够chill下来，放下紧张，晒晒太阳，听听海浪，这些日常的画面可以感受台东呢非常松弛，然后呢很轻松这样的一个氛围，一起去台东来走一走。那另外呢大家会想说这解释的就是说 Nina 来台东，就是说你来台东，那这一首歌曲 来去台东，这一首歌曲的一个迷音式的这种有点搞笑的一个起头，那国际沈文成日为什么又会定在5月11号，这其实呢是因为这个沈文成他在1998年的有一个作品叫做5月11号，就是说5月11号那天的下午，那这首歌曲呢是描写5月11号一号午后在台中中港交流道的离别，所以呢这个旋律很轻快，但是又带着一点哀愁，那很多人认为说它是一首公路神曲，而且呢5月11号，我有点不太记得今年5月11号的天气啦，但是呢每年到这一天的时候台湾也常常出现那种毛毛的细雨，所以我这个有很多网友就会把这首歌翻出来，就说啊，又到了5月11号该听这首歌的日子，所以呢这一天就从单纯的纪念日慢慢升级成为有一点迷因式的节日，那甚至呢还有在网络上被称为沈文成气象预报日，所以呢甚至有线下的巡演活动也以国际沈文成日为主题包装，让这个网络梗呢正式的融入现实的舞台生活当中，然后这个沈文成大哥本人呢也是还蛮配合的就是呢都会一起来这个加入到这个网络的迷因或是热梗当中一起来不管演出啊或者是说回复这一些粉丝朋友们，所以让这个热梗在网络上面也是传播的越来越广，越来越多人知道，所以大家就会一起来共度5月11号这个国际沈文成日，而且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是自带那个喜感跟笑点，那另外呢这个来去台东这首歌曲也是展现了台东呢有点像公路旅行，开着车啊，然后呢在公路上面看着两旁的美景山景海景啊，很漂亮的那种感觉，很有公路旅行的风格，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了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3: 做什么工作啊？
4: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3: 探店哦。
4: 嗯。
2: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3: 不要反正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4: 嗯，
3: 啊，
4: 好。
2: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5: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元的诈骗案件，溯源弃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以及共犯总共10人到案，调查发现有人因此被诈骗了106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2: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钱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跟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7: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诚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林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资深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裁检，目前已经裁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清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串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7: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史。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机车的置物箱千万别放置贵重的物品。屏东市区近来发生了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的案子，屏东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锁

0: 经查，该名涉案之44岁李姓男子，于案发路段徒手翻找两部普通中型机车置物箱，意图行窃，为均未取得财物后便离去。本分局迅速锁定犯嫌身份与行踪，随即展开调查，顺利于24日凌晨0时30分将李贤查缉到案，并带返派出所说明。全案经通知受害车主前来制作笔录。
1: 屏东警分局表示，尽管李姓男子并没有偷窃到任何的财物，但这种行为还是可以依照窃盗未遂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同时也再度呼吁民众，机车置物箱不要放置贵重的物品，以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者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是26到35度，中部是25到26度，东部是25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宋林，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欢迎在景广的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战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现在大家呢能够在 AM1512千赫，好，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FM94.9 的频道也有开启同步的试播，还有警政服务 APP 呢，上面也可以用网络广播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还蛮塞的，而且越来越塞，塞的路段越来越长，现在是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最塞的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这两个路段，时速呢都降到只有30出头，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呢，在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路段南下82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朋友们说看到一辆大货车摇摇晃晃，蛮危险的，不晓得是发生什么状况哦，是司机有什么情形，还是说呢，是有可能车辆故障的状况哦。那总之都希望他一切平安。好，那也赶快呢在路边停下来，赶快好好的处理一下哦，那确保安全，我们再继续开车上路。也提醒大家在开车前呢，也检查一下，除了车辆的状况之外，自身的状况也要确保，比如说你可能是有一点想睡觉啊，或者是说呢吃了感冒药啊不太舒服，这种状况呢请都先暂缓上路，因为真的是有一点危险哦。

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在国道路段的施工情形，国一的北上125到122.7公里过头屋，还有北上110.4公里头份路段都各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是在国道三号，这是国三南向的81到82公里过关西有一起施工，还有呢在竹南路段大概119公里这边有出现强风联动的状况，行经请放慢车速，并且呢紧握方向盘，这里风非常的强哦。另外在台72线的部分呢，是开矿村一号到开矿村三号，这是东向路段时速剩下40出头，车子比较多一点点。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怡，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首先来到下午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近期呢，有一座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一项交通的工程，也就是淡江大桥的落成，应该大家都有所耳闻，对不对？就连周末假日的时候呢，这个我的那个父母还问我说，哎，要不要一起去淡江大桥看看之类的？但后来就想说，算了，现在人一定是人潮众多的时候，而且再加上呢，他也是标榜说对这边的美景呢，都是有一个加成的效果，就是不会呢影响这边非常出名的日落，所以大家应该对这个都非常的有新鲜感，那也想要看一下这个国际级的设计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也实际的来一起走走看看。好，那要告诉大家呢，那现在其实也是有出现一些这个状况啦，因为大家呢到这边呢，可能想说，顺便游览一下，就会想要呢一起来拍照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拍照的做法不太好哦，可能会出现违规停车拍照的状况。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呢，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啊，让大家呢能够安心的游玩跟使用这一条这个新落成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呢是交通部的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强调了，淡江大桥的规划呢有明确的车道分流机制，所以行人跟自行车骑士呢是严禁跨越进入机车道或者是汽车道。另外由于桥上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一旦发生违规跨越或者是违规停车的行为，很容易导致后方车辆反应不及，然后呢引发擦撞，甚至是造成严重的二次事故。所以不是呢只是影响到你自己而已，后面所有的车辆都有可能被你来影响到。所以呢千万一定呢要来遵守现场的一个相关规定，不要擅自的来行动，真的呢是很容易造成后方一个连锁的效应。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公路局特别提醒的一些注意事项。为了要遵守分流的规定呢，用路人要依照标示跟标线指示行驶在特定的车道。好，那就再次强调，不要因为拍摄风景而违规跨越在车道上逗留。另外呢，也要注意前方路况，不要想说在过桥啊，然后很紧急都跟紧紧。所以在桥上行驶的时候呢，请保持安全的车距，随时注意前方动态，避免因为呢用眼睛看的这个受限，或者是突然的交通违规造成意外。因为你如果保持的距离不够远，很可能前面一个急刹那你就只

直接撞上去，来根本来不及刹车。那另外呢，也请现场在行驶的时候配合交通管制行驶。好，那个路侧的资讯可变看板，也就是所谓的 CMS， 上面呢都会写一些相关的引导讯息，还有相关的管制措施哦，最新的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行进的时候，如果上面呢有一些相关的管制的话，请麻烦大家多多配合。好，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在交通部公路局的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都会来加强巡逻，针对于违规跨越车道的行为进行劝导跟执法，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好好的利用这一座新盖的桥梁，好让大家呢能够更加的便利。好，那另外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好，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小刚《隐藏》。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 28.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游览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6线西向 21.8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一包垃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

0: 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 9.22%， 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 24.55%， 对 9.22 贡献了 3.23%， 就是说 9.22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 9.73%， 它贡献了 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 1.74%， 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四月七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 5.21%， 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 2% 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一个好消息，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没有像刚刚这么塞了。现在剩下拥塞的路段呢，是在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并且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好，那但是没有像刚刚严。

从中里服务区一直塞到平镇系统了，这个车潮是缓解不少。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南向 138.6 公里铜锣前则是有新增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部分的北上，这里是头份路段 110.4 公里，这起施工维护还持续进行当中。另外也有新增一个状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间，北上路段这里是有大客车抛锚，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是在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新增一个拥塞的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50出头左右。国道三号南向55到58.5公里莺歌系统，这里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呢，这里是国道三号路段的南向126.4公里，过了大山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来补充一下，这是台66线西行 21.8 公里平镇二前中线车道有一大袋的垃圾在这里，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萧煌奇跟林奕硕的歌声《心桃湾》。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周一跟周三都有的节目单元——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就是呢，有的时候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是说呢，现在大家可能常常从那个冷气房，然后到外面很热的环境这样。进进出出其实也是蛮容易会感冒的，但是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呢，感冒也会跟一些流行病啊，它的前期哦，就是呢得病的感受是会非常像的。要告诉大家，如果有出现一些症状的话呢，这可能就不是感冒这么简单咯。那疾管署是在19号的时候公布新增了一例百日咳的确定病例。这个案啊，小朋友年纪好小哦，还没有满1岁的小宝宝，那他是还没有接种百日咳相关的疫苗，是在4月21号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咳嗽，并且伴随呕吐的症状。那一般家长可能就觉得说可能是感冒，所以有到诊所就医。那后来呢，因为症状没有改善，到医院急诊才发现说啊，原来其实是百日咳。那赶快呢来收治，在隔离病房进行治疗。那目前他家庭接触者两人是没有疑似的症状哦，但是呢，到底是怎么样染上的哈、然后他的这个家庭的接触者呢，也要持续的来进行健康监测。好，那尤其呢，这个百日咳初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的类似，所以有的时候会忽略症状，延迟就医。那家里面的小宝宝其实抵抗力比较弱，或者是传给其他的接触者，也会容易引发群聚的感染。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的症状的话，就要赶快来进行就医。好，那么呢，这个百日咳啊，其实比较容易哦出现的状况呢，大概就是有阵发性的严重咳嗽。比如说平常还好，但是呢有时候咳就不是这样一两声哦，不是这样，没有就感觉都要把那个肺咳出来的那种严重的咳嗽。那还有呼吸呢，有时候有哮喘声，这样嘿嘿嘿吼吼吼吼，或者说咳嗽之后呢，整个脸涨红，甚至有点发紫，就感觉那个没喘气的那种感觉。好，那还有呢，这个咳嗽哈，咳到呕吐，那这其实呢都要赶快的来就医。这其实应该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应该也是真的蛮不舒服的哦，所以赶快呢要来及时就医。而且不仅仅是你自己本身，可能呢也会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家庭的同住者，而且尤其是小朋友，他其实不会判断嘛，所以这个就要从家长好来去观察好他的一些生病的时候的表征，好来去判断说是不是要赶快去就医了。那现在接种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最有效的方法。那目前呢，提供婴幼儿在出生满2个月、4个月、6个月、18个月，还有满5岁入小学前，都可以各接种一剂百日咳的相关疫苗。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有小宝宝的话，请务必要按时携带他们去来接种。好，那这些合约的接种院所呢，都可以很方便的来完成接种，让小宝宝呢可以有足够的保护，因为他们的免疫力还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呢，这个外界的一些帮助是非常必要的。那其实近年内哦，这个国内百日咳的病例也大多都是呢还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大概6个月以内的婴幼儿哦，所以呢，这个小宝宝哦是家长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呢，这个女性哈，就是妈妈呢，哈，每次怀孕也可以自费来接种一剂破伤风白喉的非细胞性百日咳混合的疫苗。好，这个呢是可以在怀孕第27到36周来进行接种，那是以母亲的抗体可以传递给婴儿，那这样子接收的效益其实是最大化哦，所以可以保护婴儿跟刚出生。

生的婴儿。好，那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是选项之一，好，这个妈妈们可以来稍微参考一下下。那另外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大家现在可能呢都是会外出工作啊，上班啊，然后呢回家才会接触到婴儿，所以呢回家的时候好，或者是说家里面有哥哥姐姐有去上课的，好，回家的时候一定呢都要注意哦，来洗好手哦，换好衣服再接触小宝宝，然后呢也要注意咳嗽礼节，好，一定呢要捂嘴巴或者说用什么一个东西这个遮着，好，那也不要尽量呢避免哈带这个太小的宝宝出入医院啊，人潮拥挤或是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你说出去晒太阳那刚好 OK， 好，比如说公园啊之类的，好，那可能呢是比较人潮没有那么聚集的地方，好，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人潮太密集呀、啊、的地方就不太适合。好，那如果呢发现哦有出现疑似的症状，即使是感冒啦，我都觉得一定要戴上口罩，那是对自己也是对其他人才负责的一个方式。好，就是呢提醒家中如果有小 baby 的话，好，这个百日咳呢就新增了一例的病例，好，那要注意一下小宝宝到底如果有症状到底是感冒还是疑似有可能会罹患百日咳哦。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赖慧如《红麦催》。

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歌声《爱是寂寞的风》。时间3:29，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收听全国路况，待会儿3: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涨点1,376.43点为收盘第五大，涨幅3.26%，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书员的报道。
2: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3: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2: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李一成的报道。
4: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5: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其实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4: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6警分局前往校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与校园安全观念。陈云涵的报道。
6: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政委员廖轩林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6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7: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6: 第6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温发

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孕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下午3: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就是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呢降到50公里以下，持续车多的状况。然后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擦道也依旧是车多排队。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125到122.7公里过头屋路段，还有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是在国道二号部分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在国二的西行20公里处过了莺歌系统，好，这边呢是有路面的散落物。国三有一些施工还没有结束，分别是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还有南向的81到82公里，这里是过了关西路段，沿线持续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的注意咯。另外呢，补充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路段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补充一下，是国道三号的施工状况，是国三北上的路段呢，这是施工的预告啊，这是北上的6月2号跟6月3号，好，礼拜二、礼拜三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北向进口跟出口的匝道来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如果呢要使用这个服务区的旅客朋友，请提前在清水服务区好来休息哈。那到时候呢，这个2天好是没有办法进入西湖服务区的，再麻烦大家多加注意喽。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啦。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来自于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时间来到了下午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分享的是，这是新竹县政府啊，因应现在已经来到5月底了嘛，那其实呢7月份的时候，7、8月份就是暑假了，好，为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呢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哦。那今天呢比较像其实是一个会诊的概念啊，因为呢有一些活动其实陆陆续续推出啊。

这些有部分的东西呢是已经有来跟大家分享过。好，那今天呢算是一个会诊，好，那让大家知道说，诶，其实呢可能还有哪一些是自己漏掉的部分呢，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接下来呢，诶，可以参加哪一些的活动之类的。好，那其实呢是可以来尽情的挥洒自己的这个青春，或者是说呢能够尽情的来感受很多不一样的事物，也是拓展自己的视野。那这是新竹县政府的15年竹青盛夏放暑学堂要开跑啦。那之前有记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一日职场的探索之外呢，还有校园社团夏职恋曲，跟志愿服务夏令营队，跟动物守护盛夏行动，还有跳一下街舞狂想曲，总共有五大主轴，推出超过20个场次的多元系列活动哦。那这其实竹青盛夏放暑学堂这一系列的活动已经迈入了第四年了，所以其实每年这个大家如果是学生族群的话都会有暑假，对不对？都可以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下，让暑假呢不仅仅是放假而已，也是能够充实自己，或是说交更多的朋友，体验更多不一样事物的一个时候。好，那尤其呢现在也是很需要学生呢在升学的时候也是很看重一些课外活动的参与，这其实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么呢这个除了像之前分享过的全能事务所啊会带领大家深入很多元的产业的现场，那包含户外探索、生态的研究、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好，那也有呢非常多就是不同的领域。那之外呢还有就是跨校社团，让这些社团的朋友可以一起交流一起成长的社团校园社团推广创新，就是校园社团夏职恋曲呢，这个是会在暑假的时候来推出一系列的青年活动，那包含大型校园的社团联合展演啊，跟社团的学生培力营，号召呢新竹县市大专院校跟高中职学生一起展现青春的创意。那到时候大型联合展演哦，预计呢会是一个大场面哦，集结超过25组的动态舞台演出，还有15组的静态特色市集，就是从呢台上舞台上的表演啊，到可能现场的一些摊位的展售哦，都是呢非常的有特色。那也可以来好好的体现一下社团这个一个学期下来成果的展现。那入选的社团呢还可以获得3500元的社团奖励金，好，来支援大家在社团的路上呢持续的发展。那现场还有总奖金40000元的人气奖金哦，所以呢这个暑假一定会非常的热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竹仰青年探险家的志愿服务夏令营，好，那就有推出呢国际翱翔的英语营队，还有生态探索的行动营、北埔社区营造营啊等等。那这一些呢其实也是会期待有这个青年志工来化身学习伙伴，来陪伴一些孩子走入英语的世界。所以这个呢不是说这个转换一下角色，不是你去参加这个营队，而是呢你要来想怎么样呢让参与这个营队的孩子们有非常好的体验，那也一起呢来陪伴让透过一些游戏式的教学啊，互动化的生活跟情境让英语呢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能够呢学习起来更加的有趣那也可以更加的实用跟活用。那另外还有生态探索跟志愿服务的一些营队会带领青年来去关注动物保护还有环境的维护，那也对土地啊跟生命的一些尊重。所以呢不管你是想要来拓展视野，或者说想要有更多的服务为地球啊为环境啊来尽一份心力，都可以呢透过在暑假非常丰富多元的过程当中来了解到就是横跨了职涯探索、社团交流、青年培力、公共参与跟潮流文化，这些内容都等待大家一起来探索发掘。更多的活动资讯大家可以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咯。那一听完我就觉得说哇，感觉呢有无限的可能青年朋友们呢都是就是非常年轻然后呢还有很多都是在等待去探索，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要请大家一起好好的来把握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喜恩的歌声，让梦想出发。

来自于喜恩的歌声非常热情洋溢哦，然后也是对着未来的梦想呢张开了双臂哦，然后呢迈开大步向前啊，去迎接追逐自己梦想的一首歌曲，让梦想出发。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那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一南下有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但是在桃园路段的南向49.2公里，这里呢有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哦，这个掉落物的具体状况是呢，大概在这个路段哦，继续往南的62.8公里过中坜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这是有铁板掉落，跟刚刚桃园这个又是另外一起的状况了。另外呢，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一的北上110.4公里头份路段，则是有沿线施工维护，还有在北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是40到50公里，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北上桃园沿途到林口呢，车子也是比较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国道二号部分在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则是新增了一起车祸事故，在国三南向85.4公里关西跟竹林之间呢，这一起车祸事故

目前呢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而且呢这是在国三的路段这边是沿线有散落一些东西，好，那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那另外也来更新一下这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日本的双人组合柚子所演唱的歌曲《发光吧》。那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希望都是可以闪闪发光，持续不断的去追逐自己的梦咯。这首歌曲一起来听。那在这一首歌曲的陪伴之下，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啦。待会呢4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微笑转圈圈节目，我是小荣，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拜拜，明天见。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2.8公里到6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游览车故障，五羊高架南下41.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50公里到5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到过鹰的系统内侧路间沿线有汽车玻璃零件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导致后方无法通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还是好热好热的天哈。所以在外头工作的朋友真的是蛮辛苦啊，这个要顶着大太阳，但是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也要记得防晒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附近，大约在指标198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行车速度是会比较缓慢一些，而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车多的情形，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车速上来讲呢，都是 OK 正常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在省道方面的消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15.2公里，通霄一交流道前的路间，原本有一只动物的尸体已经排除了。南下118公里，过了新埔路段内侧的篮子也已经移开。而在台中市，目前是在崇德路过了文心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因为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崇德路现在从大连路到文心路这一段行车的

的速度就比较不理想哦，会有塞车的情况。如果你听到广播来得及的话，倒是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行驶。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咯。欣赏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这是新好男孩这个团体所演唱的 Straight Through My Heart。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附近大约198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整个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呢，现在的时速大概在40公里上下。好，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 OK 正常，但是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总共四天的时间，在国道三号会有一个这个夜间的施工工程，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在这四天当中，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

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从这里进入到国道三号的。那怎么办呢？在国道三号原本从民间交流道进入要往南的朋友，请您改由张南路进入元吉路，再到民主路、南园路、吉山路一段之后，再由竹山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那至于北上的朋友，请您沿着张南路进入到南投地区的南冈路，包含了一段二段会接上福冈路，再接上环河路，就可以从国道三号南投交流道进入，持续往北。这四天的时间哦，在民间地区的朋友，请大家能够协助做改道的形式。好，另外的话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105到这是105的后龙观海大桥的北上主线车道外侧路间还有侧车道都有路面的工程进行。进行五天呢，在5月25号就是今天上午的8点钟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5月29号星期五下午的2点钟。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就要改道啊，因为它整个在105公里的主线车道这里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北上的车辆请您在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就要下来，再往东行驶，去接上台一线。好，长达五天的时间，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 Energy 所演唱的歌 Come On。

好，4点16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下午的6点30分。好，中部路段的行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到199公里，就在彰化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路间，还有边坡都有工程。目前这里的行车速度就显得比较缓慢。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啊，在95公里附近呢，还是有持续车多，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台中市的崇德路在过了文心路之后往五权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的施工也在进行，所以整个后方哦，在这个大连路跟文心路这一段崇德路哦，往五权路的方向哦，行车的速度就会变得比较缓慢一些。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哇，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忘记说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今天呢，台中分台的节目呢，在新竹分台的频道上呢，也可以听得到哦。所以今天新竹分台呢，是联播我们台中分台的节目哦，在这个时段呢，会持续到6:30。所以新竹地区的朋友，今天要特别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新竹今天的风应该不很大，因为太阳已经比这个风哦更强势了。好，那也欢迎所有的老朋友持续的收听，新朋友也欢迎您加入啊。那这个我们要点名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拿起我的点名簿，我的点名簿就是我的粉丝专页啊，讲话有内容。那我先来欢迎几位新朋友，所谓的新朋友就是他进到粉专已经按追踪的朋友。好，这一位呢，我如果念那个名字有点迟疑，有点不太确认的，那就是因为他的脸书上面写的名字都是英文，所以我必须自己用拼音的方式把它念出来。例如这一位呢是叶先生吧，哈，因为后面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拼音。还有这位是 Lillian， 欢迎。还有嘉珍、景荣、林金树、Jason， 还有谢小红、Steven、雅珍、雪恋、青池，大家午安。那今天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里面的新货内容呢，是一段影片啊。有时候呢，大家去这个买东西或说去购物消费，通常店家有时候会送一些东西嘛，哦，好，但是呢这个送的东西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上个米家龙摩金鹤啊那哈就不想拿，那有些呢就会变成是大家想要收集的目标。那我个人呢也没有这种癖好，喜欢收集什么或对什么东西特别喜爱哦。不过呢今天这段影片呢分享的就是我去喝咖啡之后呢这个店家送我的一个小小的钥匙圈。但是这个钥匙圈呢它上面的盒子上写的是说，就是它叫做盲盒，就是你无法知道里面呢是哪一种款式，因为它这个送的小礼物呢可能有好几种，但是它不会在上面标示说你拿到的是哪一种啊，所以就是盲盒。那我打开之后呢，我也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做的还蛮精致的，而且有一点动态的感觉啊。那我觉得像譬如说盲盒也好，或者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会盲送歌曲给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给大家的是一种训练，你知道什么训练吗？那就是很多事情要学着去接受。

不要太执着，哈，就是拿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要一直说我一定要哪一个，那其实只会增加自己的困扰。如果我们可以抱着一个比较随性的态度，反正呢哪一个都很好，那就是注定这个东西我就会拿到这个东西，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开心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很多事情呢，不要太执着。我记得我姐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虽然跟这个没有很大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也蛮像的，就是当我们人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事情呢，就是不要太坚持，有些事啦，哈，那不然的话，自己会过得很痛苦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不要太执着，一定要拿到哪个东西，那所以我姐给我这句话说，很多事情不要太讲究，哈。将就就好，这个音呢有点雷同了啊。这个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我觉得是针对比较熟龄族，到了这个中高年纪的朋友，很多事情呢真的不要太讲究哈，就是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这样子是不是自己过得很不开心？所以呢，从这个盲盒世界呢，我也觉得很多事情啊，就是来了就接受它啊，然后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就想办法。办法去解决，那不要太执着。说啊，为什么别人都不会，就是只有我会这样子？他们是不是对我不好？哈，这样子不是很不开心嘛？哈，很多事情有时候就是淡然处之。哈，这是你看一个盲盒事件，我都可以把它解释这么有人生大道理。所以这个就是要保持很愉快的心态去接受任何的事情啊。好，那我也要非常谢谢呢，已经在留言处留言的听众朋友啊，例如说有柏林啊，这个真的很准时听节目的朋友，他是在丰原高商诶，我后来想想，你是夜间部的同学吗？因为你说你不是老师哈。好，还有宗宪诶，怎么跟吴宗宪同名同姓哈？他说这么热的天气呢，要来杯冰的诶，的确哈，这个在外头工作的朋友真的很辛苦。我想说这个东西的钥匙圈很可爱啊，淑芳也觉得说。这个钥匙圈很可爱，但是他说他画错重点，没关系，没关系。还有谢谢香黄，还有炫中秀云，嘉平说我很幸运呢，对呀，我也是这么觉得哦。还有青雄静思雨，林明宪，大家午安。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是由寇比·卡雷所演唱的歌曲《不再》。

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附近198到199公里外侧路径有工程。那路网图上现在看起来车速上呢是还算是 OK 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还是有车多情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请大家多点耐心通过。另外就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这是在台104到105.3公里，就是在后龙交流道这里往北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会持续到5月29号晚上的8点钟，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中市目前在三民路从育才街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经贸路在靠近大鹏路口往河南路的方向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麻烦驾驶朋友到这里呢要记得改道行驶，或者是变换车道也要特别当心。待会儿4点30分我们来关心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高铁在上午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开始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的自由座列车，大概有3500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了影响。交通部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会进行巡检，旅客一年之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湾高铁

0: 二十五号宣布，受到耗制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八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二十分及四十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九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十点十五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1: 误点三十到六十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0: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宜安县有一名阮姓的逃逸外劳，潜入了南洋溪溪床哈密瓜的果园，偷走了七颗总价值有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之后，犯嫌弃车逃逸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了一个小时，最后在柔性的劝说之下和平的落网，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七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4: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为了要带动夏季消费的热潮，从六月份开始办理彰化 GoGo 消费抽奖活动，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是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现金等多项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在6月1号起到8月31号活动期间，依消费金额集聚，最高可获得30组抽奖序号，消费越多，抽奖序号越多，中奖几率也越高。他特别提供加码抽奖的方式，
6: 要增加大家中奖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些叫做特定消费店家哦，特定消费店家你去消费，那你的那个抽奖序号会多一组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配合县政府的一些大活动，比如说王宫渔火节啦，或者我们鹿港的庆端阳啦等等，这些县政府在当地办活动的过程中，你到当地去消费一样还是有多一组的一个这个号码哈。
5: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购购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去年配合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办理，成功带动地方消费和店家参与热度，也提升彰化城市的能见度，累计登录消费金额达到新台币25.9亿元。今年依旧搭配鹿港庆端阳、王宫渔火节等大型活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那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 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竹苗以及兰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哦。刚刚我们已经点名哦，第一批的点名时间过了。好，那目前中部路段啊，原本在国道四号台中系统神冈还有中港系统双向交流道出入口都有捡拾垃圾的作业，在4:30的时候准时撤除了。好，再来的话，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大致上的行车情形也都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状况也都不错。好，那另外台中市在民生路从梅川西路到五权路这一段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还有三民路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的工程，都请驾驶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变换车道。欣赏的这是陶晶莹的歌声《青春》。

0: 打开 Radio 听财经新闻喽。
1: 好，对国内来讲呢，很多年轻人都表示哦，要买个房子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然不只是台湾地区啊，其实有些国家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像西班牙呢，一向是以高自有住宅率著称的，可以供租赁的社会住宅的不足，在综合旅游业发达跟移民人口成长带动的情况之下，居住的需求也攀升了，但进一步的也推升了租金的上涨。在西班牙的话，买房对许多人来讲变得遥不可及了，市场的压力跟投机炒作也垫高了房价，这样在大城市跟沿海地区呢是尤其明显的。而马德里当局在五月份通过了一项总额达70亿欧元的计划，将在未来的四年增建公共住宅，并且对年轻的租屋者还有购屋族提供协助，而这些族群就是高房租跟高房价的主要受害者。欧盟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了，西班牙在2025年底的居住成本比前一年同其大涨了13%，而西班牙的中央银行西班牙银行也估算，以新建案的建设速度跟需求来相比的话，西班牙仍然是缺少了70万户的住宅。好，今天讲到房子哦，来提醒大家，这个月要缴房屋税哦，缴款的期限是到5月31号。那因为缴纳的最后一天刚好遇上假日，所以截止日会顺延到6月1号。提醒已经

并申请转账纳税的民众务必在扣款日，也就是6月2号的凌晨前确认你的账户余额是足够的，提前预留应纳的税款来确保顺利完成扣缴，避免因为余额不足影响了扣款。那为了响应环保，使用转账方式缴税的不再主动寄发纸本缴纳证明了。如果想要更换账户扣款或者是取消转账的话，必须在房屋税开征的前两个月提出申请，所以现在你提出申请应该是来不及了。那当然这是为了确保资料正确无误，并且能够成功扣款。如果超过期限申请的话，就必须从次年起来适用，所以你现在申请的明年才能适用了。而没有办理转账纳税的民众也可以多加利用线上缴税啦、行动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账户缴税这些多元的管道，轻松就可以如期完税了。

好，有新的朋友来按赞，哎，欢迎。另外还有老朋友曲里、恒生、舒和，还有多多、中心，以及杨文明、蛙贵，还有杨轩，大家午安。刚讲到这个缴税哈，不晓得大家这个房屋税缴了没？赶快哦，今天是5月25号了，对不对？那综合所得税，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完成了？哇，这个月大家已经想到说，我那拿不着这钱。但是呢，换另外一种角度想，如果你要缴房屋税，代表你有房子啊，很厉害呀、啊。那如果你要缴税的人，代表说你赚得多啊，哈，所以你才要缴税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哈。换个角度，你看想法完全不同。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杨梅到麻豆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是正常的行车。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67到168公里，深港到县西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好，这首歌曲由许茹芸演唱的《幸福一秒》吧。

我到一号目前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大致上来讲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国道三号接获到的是在南下的 119.8 公里，过了竹南交流道的内侧中线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那现在有人员赶到现场去处理了。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7到168公里深港路段外侧的掉落物，现在公路段的人员也在赶往当中。同样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现在北上在105公里后龙交流道的关海大桥北上主线车道是封闭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而这样一个主线车道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这个星期五下午的8点钟。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全台会持续高温，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星期四，也就是5月28号。白天各地的气温普遍会摄氏达31到35度，而且呢，从昨天开始这个气温呢几乎每天都是高温到35度哦，那甚至于大台北啦、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哦，还有可能会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那这个高温的情况之下呢，真的有时候哦，如果你在户外太久哦，就会有人有什么热中暑啊这种这个情况。那根据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哦，他提醒，这种极端高温呢会带来的危害不仅是只有中暑，其实对脑部的影响也蛮大的哦。好，那最近呢这几年的研究发现里面，高温会影响脑部的血流分布跟神经的传导，进而导致注意力、记忆力跟判断力都会下降的。当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办法散热的时候，核心的体温上升就会进一步扰乱我们的中枢神经的系统，产生一种叫做热性谵妄与认知混乱的症状，这个热性谵妄这个词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那有四类族群对于热的耐受性，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出现神志不清啦、语无伦次或者是意识丧失这些危险的症状，例如说脑血流调节能力下降的银发族、体温调节系统没有发展完全的幼童，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这些病史的人，还有一类就是长时间在户外或密闭空间工作的人，都要特别小心防范。好，那黄轩医师表示呢，要预防高温危害健康的话，首先要让你的脑袋是保持凉快的，因此呢，我们就要穿比较透气的衣服，用的毛巾来敷你的颈后跟额头，帮助你的大脑来散热。再来就是我经常说的，喝水，喝水，多喝水啊，这个也可以避免增加脱水。

漏水的风险啊。那定时的也要到室内来避暑，例如说每小时至少找个机会进到冷气房休息10到15分钟，尤其是在比较热的地方工作的朋友，避免在高温时段的活动，这也非常重要。例如说大热天中午12点钟你在这个太阳底下跑步嘛，这个有点太危险了。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钟其实就是最危险的时段。那只要你觉得身体有一些异状，出现头痛啦、晕眩啊、讲话怪怪的，就要赶快降温就医。

来为大家安排继续，这是马兰古瓜跟男女对唱的歌，罗时丰跟陈美凤、熊美的欧巴桑，作为合唱这首歌，为何你爱着别人？

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 119.8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7公里到168公里，过深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从阿明铁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3: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3: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2: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3: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2: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3: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2: 哈？啥物啊？当处长。
4: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04，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 119.8 公里，在过了竹南交流道内侧跟庄凤阁岛之间掉落的保险杆已经在处理了，而国道一号目前主线车道在杨梅到马豆这一段还算 OK， 但是呢，在几个交流道口哦，现在已经出现排队车潮，包含了在大雅交流道往北方向的出口要往环中路方向，以及丰原交流道南下的匝道出口，南屯交流道北上往环中路方向的出口，目前哦都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了。
5: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将诊疗是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国道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分队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今天分队

0: 长来跟大家谈的都是其实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哦，特别去跟大家宣导的一些在国道上开车的安全事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着重在就是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使用跟相关的规定哦。好，这个呢其实在一开始哦，有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注意哦，但是呢慢慢的我发觉现在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啊，戴安全用了这个安全带不舒服啦，让小朋友坐这个安全座椅他会哭闹等等的哦，就开始呢又有些人呢就想尽了各种方法哦来避免使用，但是呢又希望呢不会被罚款，嘿，那我可怜的代际。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分队长再来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使用安全带哦，这个相关的使用须知，因为它真的是保障大家的安全。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是要使用安全带，然后这个安全座椅的使用也有年龄上的一些这个考量。
1: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使用安全带的时机哦，跟它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汽车只要行驶在道路上，汽车的驾驶人、前座乘客跟小型车后座的乘客都应该要依规定系上安全带。那很多我们有遇到的民众，他会说：“哎，我要下服务区，我要来上厕所，哎，我就解开了。”哦，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哦。只要车子还在行驶的状态哦，都是要系着安全带，因为在行驶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安全带就是为了保护哦车上的民众，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被固定在椅子上，然后才不会说有碰撞车内的其他物体或者说其他乘客的这个情形。哦，所以车子只要在行驶过程，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那怎么系安全带呢？它有很多奇怪的系法其实正确的系法非常简单你坐在左边，你的安全带就会在你的左边在你左手边如果你坐右边，你的安全带就会在你的右手边大部分车子都是这样设计你就把那个安全带上面的一个插销往斜下方去拉动找到对应的插座，把它插上去这样就系好了。你就先坐在椅子上，然后把插销插进去，这样就系好了。那我们很常看到民众，他为了说他可能不舒服所以他希望比较系肚子那一条，他会先把安全带插上去，然后整个人再坐在安全带上面。那为了规避我们的稽查，他再把肩膀的安全带往前拉，然后看起来上面就是有系安全带其实腰部那一条是没有系。那这个时候会导致说你在紧急刹车的时候，你的腰部是没有控制的，所以你腰部会往前滑动你很有可能就会卡在这个油门踏板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脚跟屁股会挤进去可能你车头如果变形你的整个人就会卡在那边，那很常导致说有受困的这个事故就是因为没有系腰部的安全带导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依规定3.4肩膀腰的左右两边三点都要固定住，那才是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0: 就是有些人就是使用障眼法就对了哈，就是怕被那个警察拍到，所以上面有
1: 很多奇怪的戏法或者是说他戏好，然后肩膀那一条他觉得卡脖子不舒服他就把它拉下来夹在腋下所以他的三点是那第三点他是夹在腋下，他不是固定在肩膀上这也是错误的方式。如果说真的有急刹，你的肋骨可能会被安全带勒断，这时候你不能怪安全带说它不安全所以你错误的系法导致它不安全所以如果你放在肩膀上肩胛骨是比较坚硬的骨头可以控制你的身体，然后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你放在肋骨上，肋骨可能一压就断所以这个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式。如果说你会卡到脖子不舒服，你可以拉长一点，拉松一点，或者是小朋友他比较矮，可能刚四岁，超过四岁的小朋友，他要开始系安全带的时候，他可以在屁股下面垫一个垫子，就像理发厅下面垫的那种垫子，好啦，整个人可以比较高一点，他的脖子才不会被安全带勒住小朋友也才不会一直去挣脱那个安全带就是让他可以比较舒服一点。
0: 那我请教分队长像比如说前座我们就是副驾驶跟正驾驶嘛，可是通常后面呢就有三个位置，那我看一般大部分车子上的设计中间那个位置呢，它的安全带就不是斜的，它可能只有系在 腰部这个地方而已。那会不会有人就觉得说啊，那我坐中间那个我就不要系？你们在这个稽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例子？

0: 有非常多了，因为目前的车辆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中间也是有直视的安全带，就是它也是一条，然后坐在座椅的中间。
1: 是，
0: 那还有一种，就像你讲的那个腰部的哦，
1: 对，
0: 它有腰部的，那很多都没有系啊，因为它可能它的安全带也是被藏在那个缝缝里，然后它也没有拿出来，所以坐上去的人也忘记要系哦，所以就大家都没有系。那还有一种是在天花板上面，
1: 哈，
0: 哦，有
1: 还
0: 一
1: 有
0: 些
1: 在
0: 车子
1: 天
0: 它
1: 花
0: 设
1: 板
0: 计
1: 哦。
0: 在，对对对，它有些车子设计在它的插销跟一个纽扣哦，都是设计在天花板上啊。如果说你中间的你找不到安全带，你可以看一下天花板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先把它拉下来，它会有两个插销可以插，小的插销先固定在直的那一边，就是它如果靠左边就是左边，好，先固定在直的，然后银色的插销再往斜下方去拉，这样也是一个三点式的安全带设计。
1: 哇，所以安全带有很多种哈，所以无非就是希望想尽办法保障大家的安全，所以它配合车子的内装哦去做一些调整。但是请大家务必了解之后，不管你是坐前座后座，大家都要系上安全带。再就是安全座椅。
0: 是在安全座椅的部分啊，它的规定是幼童必须要坐在安全座椅上面。那幼童的定义是指年龄在4岁以下，然后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儿童，我们称为他是幼童。他如果在坐车的时候，哦，像是小型车，他就必须要坐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面。那如果说已经超过18公斤，他可能才3岁啊，但是他已经长得很快，他已经超过18公斤，那他可以坐在后座，然后跟我们成人一样，那就是系安全带，因为他身体比较大，可能已经坐不下安全座椅，所以他可以直接像成人哦坐在后座。然后安全座椅的部分，如果说宝宝在2岁以下的状况啊，请要向他的头要向后安装，就是宝宝的脸是要朝向车尾的方向，
1: 是。
0: 这样子在刹车的时候，他可以躺进他的安全座椅，才不会说他是跟我们人一样，就跟我们成人一样，头会往前甩。
1: 哦，
0: 哦，头
1: 那。
0: 往前甩，宝宝2岁的话，脖子肌肉比较脆弱，他可能头会受伤，所以他是要躺着，哦，往后躺，去承受这个刹车的这个冲击的力道。
1: OK，好，所以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在使用安全座椅的时候，放在车上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放的方式。那另外的话呢，大家有时候会坐那个大客车嘛，那大客车的话呢，有时候很多人真的会就不系安全带耶。但是我们的规定是不是只要坐大客车也都要系安全带？
0: 对，在规定上，大客车它的安全带是就是腰部的一条啊，因为大部分都是腰部的一条。那我们常坐大客车的这个情境都是，比如说出去玩哦，去旅游，然后去搭游览车，或者是搭统联客运这种客运的这个行程。那他们一般都是营业的大客车。法规上规定，如果营业大客车，它有宣导哦，跟这个搭车的乘客说哦，大家要记得要系上安全带，它只要有宣导。那如果说被我们警方发现哦，这个乘客没有系安全带，他是可以直接举发乘客。而这个营业大客车它的规定就是，我有跟你讲，但是你没有系哦，那这个责任就必须要你乘客来自己承担哦。所以大家记得在搭游览车或是搭这个统联客运的时候，那记得都要系上腰部的安全带，因为我们大车的事故很常发生的就是，可能也没有撞到，但是他就急刹，但是就有人会站着倒在地上，他可能就受伤，然后这个时候就又变事故了，哦，所以大家在搭游览车的时候，记得要系上安全带。如果说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拉松一点再扣上去，因为它那个设计上可能没有办法说可以再往后再往外拉，对，你就一开始先拉松一点再扣上去，然后稍微把它卡住。你的肚子才不会这么勒哦，有很多都是因为不舒服才不系安全带。
1: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像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坐游览车出去玩嘛，那可能在这个车上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带动的活动，那有些人呢这个就站起来了，或者说在这个车道上走，就没有系安全带，其实这个应该也不符合规定嘛，对不对？
0: 对，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就是人都不应该在车子上面站起来。哦，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坐着系安全带。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活动啊，可以利用麦克风，然后带动大家。哦，你这可以安全带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然后身体稍微可以转动，但是尽量还是不要站起来，因为我们就有发生，也是一个旅行团啊，他就是急刹，然后应该是导游小姐。

0: 他站着在主持啊，但是他就跌倒，他就满脸血这样哦，所以大家不要做这种危险的这个的事情了、啊。
1: 嗯，这个大家要充分休息哈，要唱歌也可以，但是不要站起来跳舞就对了，这样太危险了。
0: 因为我高速行驶的过程，可能车子会为了要闪避，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啊，车上的人你站着你是站不稳，你很容易就会跌倒，然后就会受伤、嗯。
1: 是，那我们这个没有系安全带也是有罚款的嘛？
0: 有，根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的规定有处罚。那特别是在我们高速公路，它的罚则是会比较重啊，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它的危险性也比一般道路大很多哦。我们看到很多事故的情形，就一般县市道路你没有系安全带，可能也不一定会受伤，但是我高速公路你没有系安全带，大概90%以上都是会受伤的这个情况。
1: 嗯，好，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是有下班的车潮。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端到草湖这一段，现在流量开始变大了。那另外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67到168公里的深港路段外侧有掉落物，已经在处理当中。好，今天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的洪瑞佑分队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这个系上安全带跟让小孩乘坐安全座椅的重要性。那刚刚提到了，不管是大客车也好，小客车也好，只要坐上车，车子在行进当中，你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可是呢，你也不可以说啊，我已经快到目的地了，但是车还在行进当中，你就把安全带就把它扯下来，这样也是危险的啊。那通常现在车子的设计呢，也可能在你还没有车子停，你就把安全带系就拿掉的话，那个车上的它的一个相关设计呢，也会一直叫来提醒你说，哦，你现在不可以拿掉安全带。那我想请教分队长啊，在你们取缔的过程当中，这个像有没有系安全带，要怎么去知道？哎，怎么如果他车子停下来，你们上车去稽查的话，有些人就赶快系安全带了。这个会不会在这个取缔的时候，通常我们要怎么取缔呢？
0: 通常我们在取缔的时候都是看他的肩膀、那个部分有没有一条黑色的穿过去。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两种取缔方式，一种是现场取缔，一种是用这个拍照侧照的方式去做取缔。我先说现场，然后现场的部分驾驶通常有系，因为他通常都有习惯上车就拉安全带。
1: 是，
0: 那很常看到没系的是副驾驶跟后座的乘客，特别是小孩，然后小孩他们可能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他们就可能没有系，或者是他甚至躺着在睡觉。这个部分就他躺着没有办法系安全带，所以大家记得家长一定要提醒小孩上车就要记得要养成习惯要系安全带，然后让小孩从小养成，然后他可能上车很习惯，他就会系安全带，才不会说他上车就就开始躺着，或者说开始乱动，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事故他也是非常危险。那我们很常看到的情况不是他们在拉安全带，是他们要拉不出来，因为安全带这个东西它的设计就是你快速在拉动的时候它是会卡住，
1: 是，
0: 然后他们很紧张，看到我们警方很紧张的时候他们是拉不出来，他们那个安全带会一直卡住，所以很常看到就是他捏着那个插销啊，手还卡在半空中这样，这个情况
1: 是，
0: 那安全带要慢慢的拉，慢慢的拉。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比如说后座有三个人的位置啊，会有一边会有两个插座，
1: 对，
0: 它的插座是1:1的，所以如果不是你的插座你是插不进去的，
1: 是，
0: 你插进去会卡不住你一直跳出来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有两个但是你一直卡不住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
1: 插错了
0: 另外一
1: 個，对不对？
0: 对，很常是看到这种情形。
1: 是，
0: 那用拍照的话，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看肩膀，肩膀有没有一条黑色的东西穿过去甚至是连接到车子旁边因为到正常来讲，它的设计是车子旁边会有一条黑色的一路贯穿你的肩膀到你的腹部这样子。
1: 哦，所以即使车子在高速公路行进当

0: 中，你们也可以透过拍照的方式，是可以拍得到车子里面的这个人有没有系上安全带的。这是
1: 对，我们利用的方式是在高架桥上面去做拍照。那我们现在也有这个 AI 辨识的这个系统啊，它就会自动去辨识说，你有没有系安全带？然后，但是它那个辨识效率，它觉得有可能，它都会拍。所以我们后续还要人工再去做审核。我看到确定你没有系安全带，我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去做举发。
0: 了解哈。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啊，这个怎么可能拍得到你没有系上安全带，绝对是可以的哈。所以请大家务必呢，就是一上车，不管你坐哪个位置，就记得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好，那最后呢，分队长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有关于交通安全的事故案例要做个宣导呢？
1: 是，最近大家可能有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关于毒驾吸毒后驾车的这个情况。那首先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吸毒吸毒之后，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心理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侵害甚至你的经济、你的家庭可能都会有一些备受打击的这个状况。再来就是你吸毒之后也不要有驾车的情况。那驾车你可能会导致你自己受伤死亡，甚至是其他人受伤死亡。这跟毒驾跟这个酒驾的危险性是类似的所以他们都规定在同样的这个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里面它都是非常重的这个罚款。那可能也有公共危险罪的问题最近可能很常听到的就是这个伊托米子丧尸烟弹的这个新兴毒品所以如果遇到有人跟你说要不要来一口这个电子烟就请你先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如果说是，其实现在也是不能抽电子烟所以尽量如果有那种东西就尽量远离他远离那个朋友不要再跟他有来往，因为可能后续他又会吸引你会让你尝一口第一口之后后面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这个轮回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尝试的这个心态如果有遇到听到就尽量远离那个人士避免让自己有这个危险陷入这个吸毒的这个风波里面。
0: 是 OK， 这个毒驾、酒驾、药驾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整个脑部啊，或者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呢，都有点错乱，就无法做任何的一个分辨了好，今天再次的感谢，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的洪瑞佑分队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0: 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美到麻豆，目前是北上的新竹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国道三号目前接获到的是在北上的186.3公里龙井和美路段之间，在外侧的路间有这个小客车撞上了散落物的事故。那目前是后方这个开始有回堵的情况，北上的龙井到和美这个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当心，因为这里目前有一些掉落物，结果有小客车撞上去之后，导致这里的行车受到蛮大的影响。欣赏这是露露黄露子英所演唱的歌曲《原色》。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两死三伤的意外，县警局向毒驾和危险驾驶宣战，不分昼夜编排路检勤务，全面展开高强度的大执法，周末两天查获近50件的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请听报道。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2: 你
3: 今晚卖当啊？你已经有代志啊？
2: 卖公务，管到我的车。
4: 好啦，我就不会当啦。
1: 王明洲副所长说，洪姓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两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冥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5: 经盘查，洪显为两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一二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

0: 风险并坦诚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1: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苗栗县苑里镇苗43-1线房里溪南溪桥改建完工通车，桥梁升高拓宽，改善通洪断面不足，并且强化河防，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豪雨挑战。陈依林报道。
2: 苑里镇苗43-1线横跨房里溪的南溪桥，新建于民国84年，是南市与太田两里往来交通要道。近年因两底高度不足，强降雨时常造成河道堵塞，溪水溢流淹没农田，并冲刷毁损道路。苗栗县政府争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经费，完成改建应急工程。县长钟东锦说：
3: 112年8月份的时候，那一个强降雨哈，其实苑里灾情蛮严重的，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南溪桥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县政府跟委员还有公所哈代表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大家就讨论，然后经过二合级审核之后，水利署补助了2500多万，县府赔款600多万，我们新的这一座桥。
2: 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南溪桥依房里溪治理计划改建，桥长21.5公尺，宽度8.4公尺，采双向单车道配置，桥梁及引道抬升1公尺，以改善排水及强化河防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今年暑假共有51名学生参与5支团队，分别到尼泊尔、越南、肯亚等6个国家服务，服务面向是历年来最广。张允报道。
4: 清华国际志工团成立20周年，已经有920名清华学生参与服务，足迹遍及11个国家、近100所学校以及机构，建制70间以上电脑教室，服务超过58000人次。清华大学副校长严大任说。
5: 恭逢20周年，那总计我们会有6团哈，然后会分赴非洲跟亚洲6个不同的国家哈。那这6团呢，分别在非洲会是有莫桑比克、肯亚，还有斯瓦蒂尼、坦桑尼亚。亚洲的话，我们会有尼泊尔哈。清华大学从事国际志工20周年，其实当作第一团就是尼泊尔团哈。那早期都从事卫教，我想有获得多奖项及好评哈。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越南地区哈。
4: 今年除了延续非洲资讯教育，也将在肯亚基贝拉社区建置电脑教室，与史瓦蒂尼少女安置中心合作，前往尼泊尔推动华语课程，越南服务成绩受害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明天晚上起，马祖和金门仍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了。现在台北多云34度，新竹和台东晴天30度，台中和高雄晴天32度，台南和花莲晴天31度，依然是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

0: 娘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及时路况了。
0: 小燕子，你果

0: 送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5: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3: 国道连线。
1: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Hello，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1: 我麻烦太原稍微大声一点好吗？
4: 好的，这样可以吗？
1: 好的，
4: 可以，
1: 这样可以，可以，可以。
4: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头份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呢，在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也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双向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北向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呢，目前也是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那也提醒一下，如果打算是北向行经就是快关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们呢，那也请记得就是提前就是往慢车外侧车道这边来做排队，就是准备下交流道。那建议是不要从就是第三车道，就是直接减速这样插队，这样比较容易发生追撞的事故，会比较危险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七四的方向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那有稍微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封闭呢，先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呢，这边会封闭双向的入口来进行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所以如果会行经就是会使用到民间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就是改往就是南投交流道或是竹山交流道来行驶。那最后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如果经过就是车多的路段或是有施工的路段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追撞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
4: 拜拜，
1: 拜拜。另外，在市区方面接获到的是台湾大道跟中民南路口这附近往文心路的方向，慢车道的外侧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那除此之外，在台中市现在在台湾大道哦，这是在往郊区的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这一段车多。往市区方向的台湾大道是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流量也是相当大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这一段流量也相当大。这几个蛮重要的路段啊，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当心。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还有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塞车。而往彰化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这里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好，接下来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是娜塔莎。

来来来，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你的家人，最后说声我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公路。

5点47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您下班的时光。秋月还有荣庆以及大碗熊，还有这是昌焕，大家已经回到家了吗？还是还在路上啊？我刚刚念的这些人呢，都是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呢有按赞啦、留言、分享、追踪的朋友。好，那今天呢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盲盒的概念，就是我觉得盲盒这是一种训练大家，就是说你拿到什么你就不要有太在意，就是接受它了啊。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在卖那个公仔的他们就是用盲盒的方式，他不告诉你里面是什么，但是他那但是你会知道有大概有这几种形式，你就是凭运气挑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那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粉丝专页里面跟我说，我挑到的那个款式呢是最棒的。你看吧，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反而呢就能够得到大家公认那个最棒的那一个哈。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让我老实讲，这也是可能让大家觉得生活变得好玩的一种方式嘛哈。用这种盲选啊、盲盒啊、盲猜的方式哈，也蛮好玩的。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北上223.5公里到223.4公里，大约。在中心系统路段前内侧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后方有警告的标示，但是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现在车多地点，在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不过南下的部分在台中系统这里会塞的比较严重一些。在国道三号，我现在从路网图上看到的是在北上的 102.6 公里，这个路段就是快要接近新竹系统，目前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目前是塞车的。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大，那至于在往东往雾峰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路段行车的速度也就比较慢一些。在国道四号指标13.7公里丰原出口前，这是在往潭子的方向，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这是在中闽南路前往文献路的慢车道的外侧，现在有一起事故在处理。那另外就是从国道上要下交流道的地方呢，有几个匝道口现在流量也比较大，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大雅交流道，在北上的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流量大，丰原交流道是在南下的车道出口的地方，还有南屯交流道的这是北上的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后方的驾驶朋友也请大家多点耐心。中清路台中市，这是在往市区天津路的汉口路这一段，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下班的车潮。好，欣赏的这首歌是怪奇比利所演唱的，叫 Lunch。

She dances on my tongue. I know it's just a hunch, but she might.

0: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5:5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新竹分台还有联播，所以以往呢，听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到的是台中分台主持人的声音，一直到6:30哈。你是新朋友吗？那也欢迎啊，这个加入。那老朋友的话呢，当然就没问题了，持续的锁定我们景广的频道。那台中分台的频道是 FM94.5。 好，中部地区的行车在这个下班时间要提醒大家的，国道3号在北上的中兴系统路段之前 223.5 到 223.4 公里，内侧小客车抛锚，后方有警告的标示。那北上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还是有一些排队的车潮，进入到中彰快速道路。而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在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他讲了3个草都讲不对，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啊，现在还是有塞车的。那至于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车速大概平均40公里上下。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这是后龙的关海大桥这个路段，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占用到北上的主线，所以主线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要持续到5月29号星期五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的102.6公里的地方发生的事故，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不仅北上在塞车，我看到路网图啊，在南下的路段现在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好，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刘一昕所演唱的，叫做《Lonel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撞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34.6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南下 102.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散步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 223.5 公里到 223.4 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4号东向 13.7 公里后峰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6:03，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李文正，文正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车多，南下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在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北屯一到南屯二西行，目前车速来到60到40之间。西屯二到北屯二，东行车速来到60公里。崇德路匝道、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车多，在崇德到太平东行的部分车速约60公里，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雾峰到大里二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中民南路前慢车道外侧有车祸事故，辖区员警前往处理中，行经该处时小心驾驶。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工山路到暗河路、河南路到文心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车多，草马路、洪阳桥目前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线跟内侧及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正常。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至五权路施工封闭，接近封闭路段目前是车流正常的。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行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好，谢谢文正，
2: 谢谢，
1: 拜拜。好，这是在市区哦，跟省道的路况消息。那另外我们也接获到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30.5公里，这是在往彰化方向，就从大里一交流道下来的地方，外侧有小客车的抛锚。好，再来就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啊，在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的北上主线，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

持续到5月29号的星期五晚上的8点，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有关于在国道3号北上 102.6 公里，过了茄东路段中外侧车道，这总共有5辆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因此这个路段目前后方呢也是相当塞的。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呢，务必要这个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因为现在下班时间大家一定急着回家嘛，但是遇上事故塞车，请不要心急，依照现场的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好，那这个希望今天现在已经过到了晚上的6:08了。你觉得今天是一个 special day 吗？特别的一天吗？其实我觉得每天都要把它当成特别的一天，因为你会发觉其实每天都不同，不会可能就是每天除了说，你在几点上班，几点上班这个时间是固定的，不会变哈。但其他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天天一样的，所以是不是每一天都要把它当成很特别的一天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叫做 Special Day。

0: 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呐、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才拄到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6:16，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所以还有大概13分多的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嘉平，还有李金富 Rita。这个在最新的我的这篇粉丝专页里面啊，特别留下了这个留言哈、啊，谢谢。好 ，OK。那如果你还没有追踪的朋友呢，啊，就可以在你的脸书呢搜寻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就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金家喜公伟有内容这几个字哈。那我通常呢还有第二句叫做讲话要面带笑容，真的哦，你讲话如果面带笑容之后，你会发觉到你的声音包含了你的语调，你的话语都变得更亲切了，即使你想要骂人，这个骂人的话听起来都没有那么的伤人。好，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2.6公里，这是在茄东路段哦，发生了5辆车的追撞，占用到中线外侧，目前这个路段是塞车的。但是南下的同样在茄东这个路段，目前也有回堵的情形哦。不晓得南下的车道塞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北上的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从杨梅到麻豆，车流量比较大的，在北上的新竹这一段，大概只有40公里的时速。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塞车。那至于在往东的方向，包含了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0.5公里，大里一路段，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国际街前往市区的方向，快车道的中线，因为有一辆事故的车，它所洒落的油渍哦，还没有完全的清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行车的状况会比较不理想。现场有员警在这儿指挥，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来到这里啊，能够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过。好，欣赏的这首歌曲是 B.I.D 所演唱的《梦的起点》。

有一个后续消息，原本在台中市台湾大道中明路前、中明南路前往文仙路方向慢车道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在台湾大道靠近国际街往

区方向的快车道中线，这里还在清除事故之后路面上的油渍哦，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会有现场的员警在这指挥交通，请大家多多的配合。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的 102.6 公里，过了茄东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五辆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那后方现在回堵的相当的严重，北上大概从香山交流道过后整个行车的速度一下子定点，大概也只有20公里上下，而南下从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一段目前也是挺塞的。而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还是有些车潮，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集中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如果刚好在这几个路段开车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通过。接下来这首歌呢算是翻唱的版本，我们来听 S.H.E 所演唱的《梦田》。

梦田。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在国道三号的这起事故，北上 102.6 公里中外侧车道总共五辆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回堵相当严重，北上大概从香山交流道开始，整个行车的速度就慢下来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情况，那国道一号在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处也累积了一些车潮，例如说国道一号的台中交流道南下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以及在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南下出口往工业区的方向，南屯交流道出口北上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这是在丰原交流道南向的出口，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口也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以及在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

好，6:28，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过在再见之前，我们还是来点名一下哦，有民府，还有祥生、书和，另外还有淑芳啊，以及周清雄、林明宪、Mike Lee。还有蔡碧丽，蔡碧丽提到是我最近的这篇发文，因为我提到说我去南部，那当然吃了我从小呢就很爱吃的一道料理，就是鳝鱼，我会让个假叉，鳝鱼米啦哈。那这一次呢，我跟家人一起，吃的是，那个叉鳝鱼啊，这个哦，我就觉得大概只有台南才能够吃到这个这么的纯正的味道，我在台中真的找不到有家可以媲美在 台南吃的味道呢，真的真的，我不能说，我不是说难吃哦，而是说那个味道不一样哦。那这种味道呢，就是你从小培养起来的，很难改变的。好啦，这个讲到吃的不能再讲下去，因为要跟大家 say 拜拜了。待会是新闻，7点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铁经原班次取消改全自由座，下班尖峰加开八班区间列车。AI 概念股助攻，台股强涨1376点，43644点创收盘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台湾高铁因讯号异常，今天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车发车模式。台湾高铁指出，因应通勤旅客需求，今天下班尖峰时间加开八班次区间列车。李晨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1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呢，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2: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书员的报道。
4: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5: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4: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请听一下报道。
4: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3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4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5: 4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4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4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4: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李晨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6: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经营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2: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为遏止毒价，法务部前

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堵驾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吕明聪的报道。

0: 无形。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防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防务部次长黄蒙兴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1: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给予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0: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宪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警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垣弃毒专案，将持续到8月底，全面加强取缔毒、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王如松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取缔毒驾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方式，特别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滚动调整勤务，强化可疑车辆及驾驶人拦查。专案首日就动员500名警力，查获毒品案件19件，包括贩卖毒品、持有毒品及毒驾案件7件。而自115年1月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警局已经查获毒驾632件，针对俗称丧尸烟毒的伊托米子类毒品也查获804件，819人，并且破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97件。台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4: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以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3: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驾不只危害本人，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依法行政，严正执法。从取缔毒驾到向上溯源，断绝毒品供应，全面防止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董事基金会则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尤淳的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伊托米酯丧尸烟弹，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伊托米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6: 我们就是以伊托米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伊托米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5: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机场服务费即将调涨，交通部表示将采2阶段渐进式调整，今年9月1号起将从现行新台币500元调涨到750元，117年9月1号起调涨为1000元。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预告修正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草案，宣布机场服务费将分2阶段调整。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台湾机场服务费相较邻近国家仍偏低，而且为了因应各航空站建设需求以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等重大工程经费，因此决定调整费率。航站管理组业务科技正游子鹏说，
8: 我国机场服务费已逾10年未调整，为因应物价及营造成本上涨，机场重大建设持续展开，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预计分2阶段调整。第一阶段自115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自117年9月1日起

0: 调整为新台币1000元。
1: 另外，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分配方式也将同步调整，调整到750元后，其中有30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给机场公司。费用调升到1000元后，将有35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分配给机场公司。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 77.2%， 比去年略微下降。吴依妮的报道。
3: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4: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77.2%，那去年的话是78.9%，略减1.7%。”
3: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南下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安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茄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1.8公里平镇二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垃圾已经排除。台74线往双向34.1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今年一月发生战机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案件，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宜晨的报道。
2: 非关心博弈，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讯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刺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刺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

0: 机，避免出现有边无桩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今天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1月到去年3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蓝心的报道。
3: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4: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3: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行车摇晃遭警方拦停，他加速逃逸，沿路违规闯红灯，不慎撞上另一名复姓骑士。李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刘维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巡逻行经广福光华街口，眼见一辆机车摇摇晃晃，因为担心驾驶安危，便要求对方停车受检。36岁李姓骑士见警靠近，当即加速逃逸，约骑乘750公尺之后，和另外一辆机车驾驶发生擦撞，员警立即上前压制李姓犯嫌。中和派出所副所长高江真指出，无辜骑士左脚轻微擦挫伤，经送医后并无大碍。警方后续对李姓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现场查获电子烟主机2支以及烟弹2颗。
5: 当场查获电子烟以及烟弹，将其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全案依请侦办。
0: 中和分局指出，针对毒驾行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致单举发，并且查扣车辆。至于肇逃期间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都将调阅监视器后一并告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民警强力扫荡毒驾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毒驾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宋林的报道。
6: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危

0: 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
1: 各分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0: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有书员的报道。
3: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4: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3: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尤柔纯的报道。
5: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6: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5: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周三前各地都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阳性的报道。
7: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8: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7: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8: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7: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

0: 以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国一南下6.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的双向34.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致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而在同样台74线的东行草湖路段下匝道口前，两台车事故，有一辆车辆是打横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 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哈、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嘞！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呢、啊？
3: 高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暗的10点哦。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温度，都超过30度啦，咱台中已经来到31度啊，台中30度，高溪30度，台南30度，高雄也30度，恒春29度，后龙29度，新竹29度，台北温度上悬啦，现在来到33度啊。基隆30度，宜兰29度，花莲30度，台东嘛29度。空气品质呢，咱中部吼，应该讲咱西半部呢，就是良好个普通等级吼，感觉良好等级比较多一些，未歹未歹吼。好，啊那今嘛伫导航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路段哈，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4公里，也就是在四湖交道的内侧车道，小心有掉落物。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这个在东向34公里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其中还有一部打横的状况，请特别小心。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其中还有一部打横停放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王诗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森林深处》。

这是来自王诗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森林深处》。有没有觉得听歌曲的时候如到了森林的感觉啊？就是到了森林的感觉，就是身心会特别的舒畅，然后忘掉一些那个烦恼的事情。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这是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的地方，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其中呢还有一部打横哦。那目前呢，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沙冈。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马兹卡所演唱的《好吗，你们》。

我觉得这一首比刚刚那一首更有在森林原野的感觉，有没有？好像那个辛巴、狮子王都要出来的 feel。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北上路段呢，新竹哈、哦，95到93公里呢，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4公里哦，这个四湖交道内侧有掉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接近潮下匝道之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还有其中一部打横，那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原本在台湾大道往市区国际街之前快车道中间因为事故有油滞哦，那目前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你的网恋对象可能不是正妹，这是为了要提升学生的防诈意识，并且强化校园安全的观念。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西屯派出所呢，特别

前往西苑高中呢进行165反诈骗的宣导活动。园警们呢透过实际的案例分享还有有奖互动，我觉得有奖互动这个很好，就是大家都想要拿个奖品，所以会认真的听讲哦。这个像学生揭露常见的这一些诈骗话术哦，那现场笑声跟惊呼声不断哦。活动当中，园警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啦、解除分期付款啦、假投资啦以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且以年轻族群常接触的社群平台以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们跨掉这个太厚康的优惠一定要先冷静。那网络上主动嘘寒问暖的人呢不一定是真爱哦，那也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了诈骗陷阱。当然园警也分享了多起的真实案例，包含了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吸引加入，或者是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等手法，让学生知道哦，其实呢自己离诈骗是非常近的哦。那园警也特别宣导内政部警政署的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陌生连结或者是要求汇款的话，可以立刻拨打165来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而第六警分局也表示呢，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为长时间使用网络跟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的诈骗讯息，因此呢，这个建立正确的识诈观念是非常重要。而且警方将持续的深入校园跟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跟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生活环境。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是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卡保后给啊，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哦，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其中还有一部打横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FM 94.5警广，正在交通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时间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七点钟到十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稍微慢一些。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教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东向的34公里哦，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哦，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民生路双向呢，这是在梅川西路到五泉路的这个施工封闭状况哦。目前呢，接近封闭路段的车流呢算是还 OK， 驾驶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好，在这里呢，麻烦这个应该这个算是计程车驾驶朋友到撒冈哦，李先生呢，他在新竹核心客运金城站下车点，然后坐到这个苗栗头份的信动路二段哦，遗失了一个长型的皮夹，那是黑色的皮夹，所以如果说驾驶朋友你有发现的话呢，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的电话。如果你有发现这个皮夹的话，加麻烦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时，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在六月举行第五年的安全磋商。朱瑞森报道。
1: 台湾与加拿大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也期待双方尽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的签署，开拓更多商机。
2: 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跟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各种合作的契机，比方结合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跟贵国的 AI 研发的实力，同时能够结合贵国首份的国防工业战略，这其中推动的包括有无人机供应链在内的各种国防工业上面能够双方务实的合作。
1: 何曼丽表示，台加在暗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以跨境镇压为主题的工作坊。台加也将在渥太华连续第五年举行安全磋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和快筛机制。如果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任兰心报道。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

0: 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止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作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0: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员警盘查违停行川线的驾驶，结果当场查获安非他命三包和吸食器，实施唾液筛检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员警24日晚间巡逻，途经九合一街，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停在行人穿越道，立刻上前盘查。过程中，这名41岁徐姓男子神情异常，其后果然在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而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和甲基卡西酮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4: 徐男驾车违停行人穿越道上，上前盘查，当场于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三包及吸食器一组，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询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政署推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配发运用，这部分分局在2月也获民间热心人士捐赠1000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有助提升查缉毒驾效能。统计去年中立警方共查获毒驾241件，而年初至今也查获了130件，未来将持续编排相关专案勤务，呼吁少数不向人士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7: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6: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7: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6: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7: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6: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7: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6: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8: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待会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原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

0: BY2 车道，那会进行那个市政路的那个工程。那这边的话，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2到195这个路段呢，今天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它会分别会，它会有两个施工，一个是会进行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外侧两个车道的。这两个施工呢，会轮流的进行施工封闭。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同样是在 193.9 到 192.5 这个路段。
1: 太原，刚那个192到南下195几点施工？
0: 哦，这个我一起说，对，就是因为同个路段的。
1: 嗯，
0: 对，在就是从192到195呢，就是双向都会有这个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北向南向的部分呢，是内侧外侧会轮流进行封闭。那另外呢，在北向的部分是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这个施工呢，都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148.4到145.9这个路段呢，今天也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
1: 不好意思，那这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还是国道3号？
0: 啊，这个是在国道3号的。
1: 国道3号北上的148，嘿，对。
0: 对，在国三北148到145这个路段。
1: 哪一个车道？
0: 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
1: 外侧跟中外侧，要请你慢一点，因为我必须要抄起来，所以你念太快我就抄来不及。好，这个是几点钟开始？
0: 这个施工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
1: 好的。
0: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入口，南向北向的入口呢都会封闭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就是以上说的这一些。那也请有经过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还有就是交围。那也最后也是提醒一下呢，夜间行车的话呢，就是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有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再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呢，再继续上路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好，除了太原刚讲的即将在晚上的施工点之外，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5公里到93公里哦，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哦，中庄快速道路呢，东向34公里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呢，有两部知晓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部打横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泉路的施工封闭哦，是后方车流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麻烦听众朋友帮忙，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是由李伟所制作的《警察的故事》。
2: 现代玻璃室，
3: 警察的故事。
4: Yes sir。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充满纪念意义的物品，如果不小心丢掉了，会觉得很遗憾，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舍。而今天警察的故事要跟您分享的是远景如何细心的抽丝剥茧，找回民众珍贵的皮夹，让故事有一个温暖的据点。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东区分驻所警员黄正伟为我们分享了这个故事。
6: 当天我是因为要侦办案件，所以到超商去做调阅监视器。调阅完之后，就是超商的店长就是有跟我反映，就是说有一位保全伯伯把他的皮夹在过年的时候留在店里面，然后忘记带走。当时店长就是请我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协助做发还，因为他们也没有检视过内容物。

0: 所以不晓得说里面有没有证件或者是一些可以查阅的资料。我现场就是要做清点，打开钱包之后有发现一个红包袋跟一张纸条，那红包袋上面就是书记着就是新年快乐，然后一些祝贺词而已。里面的纸条是有写着一串数字，但是并没有就是特别标示说是电话号码还是什么的。我就是尝试的利用那一串数字去搜寻，那有成功发现那应该是一组号码，然后现场就是有做回拨的动作。他回拨之后是那个一位大哥接的，他有跟他说明我在超商捡到皮夹的状况，那他有跟我说那是他过年的时候遗失的，然后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就是他非常意外，就是在过了这么久居然还可以把钱包找回来，所以我们就赶快依规定做受理，然后通知大哥来领回。
1: 当时哦，就是有试了哪些方法，试图说要找到那个皮夹的主人？
0: 因为皮夹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证件，所以唯一的线索就是里面的一张纸条，那纸条上面它只有写 ID， 然后点点的跟一串数字，所以我就尝试用那串数字去搜寻 LINE 的好友，就是有发现真的有这个账号，然后用这个账号的名字再去做查询，有查到这位伯伯的那个身份证照片，再请那店家那边帮我做核对，双重确认之后确定是那位大哥留下来的这样子。
1: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一直在确认，对不对？
0: 对，那因为里面有现金，所以就是也要发还的话也是必须要有，就是要 double check 之后再发还会比较保险。
1: 所以这样子的总共的过程时间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0: 大概我捡到通知到当事人应该花了两三个小时，因为还要回到驻地用电脑去做一个查询跟确认。
1: 对，你那查询其实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对不对？
0: 就觉得说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物归原主，就想说试看看。
1: 这里面的现金是还有一些红包是他的家人在过年的时候给他的，这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那个贝贝有说这个是他过年的时候他的子孙辈包给他的红包这样子。对，所以对贝贝来说，他有说就是里面的钱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但是那个红包对他来说是很有纪念的价值这样子。
1: 最后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就是随身物品啊要记住，要记得拿。
0: 对，如果说就是外出的时候记得，就是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随身的物品，针对钱包跟财务这些贵重的物品哦，也是要时时的留心。那如果有捡到别人遗失的物品，那也要拜托大家交到我们派出所来，让我们去做一个物归原主的动作。
1: 欸，他如果捡到东西然后没有还给人家，这是犯法的吗？
0: 如果捡到遗失物但是你占为己有的话，这个可能会涉嫌到刑法的侵占遗失物的部分，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留意。
1: 事隔一个多月，在有幸的超商店员帮忙及远景的细心找寻，让失主找到了具有纪念意义的皮夹。也提醒所有的朋友，骑乘代步工具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前往公共场所的时候，都要随时的注意自己身边的物品，务必将贵重物品放在包包内等比较不容易掉落的地方，而在离开的时候也要记得再次的检查是不是有遗留的物品，避免造成财物的损失。倘若真的遗失物品的时候，除了可以拨打110报警处理之外，也可以到内政部警政署拾得遗失物的管理系统查询自己的遗失物品是不是已经被热心的民众送交警察单位。今天警察的故事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好的，接获国道一号南下 140.1 公里哦，就在铜锣路段内侧、外侧、外侧路间，总共加起来有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侧有三部，然后外侧一部，外侧路间又一部，哇，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了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0.1 公里铜锣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外侧、外。

侧路径有五部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内侧车道是三部自小客车，外侧车道是一部，然后外侧路间又停了一部，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在国道一号，我们刚也接获到哦，北上的174.6公里大雅路段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74.6公里大雅路段的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也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北上的主线车道外侧路间以及侧车道拥有路面 AC 刨铺的这个状况哦，所以要请听众朋友呢，在这个今天一直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钟呢，在北上路段是封闭台61线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跟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那南下路段呢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以及南下主线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入的匝道呢是维持正常的哈，这个要请听众朋友特别留意，因为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这个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了。那此外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中市民生路双向在梅川西路到五权路施工封闭哦。那还好接近这个施工路段呢，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那此外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齁，这个夜间呢视线比较不好呢，记得把您的车灯给打开咯。

0: 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落黄昏》，即嘛国道一号北上的174.6公里大交流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0.1公里，就是铜锣交流道的内侧、外侧跟外侧路间呢，都被这个事故车占用了。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外侧一部自小客车，然后外侧路间有一部哦，总共加起来五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0.1公里铜锣路段内外还有外侧路间呢，这个事故占用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道的中间跟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的施工封闭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因为后龙观海大桥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北上呢是封闭105公里后龙交道到以北的主线车道跟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呢都是封闭的。那南下的话呢，只有是104公里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南下主线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哦。
1: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台18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南下 140.1 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外线车道跟路肩各有一台的撞击事故。国一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的出口内线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48.4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外线施工进行。来看一下省道消息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南下的42公里，这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路网图部分，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修好，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好，今天医师在线上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

0: 陈国栋医师，医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乳癌哈。这个乳癌在女生的罹患率呢，这个居高不下啦哈，所以可以说是女生的公敌。那先请这个医师来跟大家谈谈乳癌。
1: OK， 好，乳癌的话，目前根据那个统计的话，在台湾已经是我们女性朋友们的第一个罹患的癌症啊，而且是占癌症死亡率的第二位啊。那一般面民众会问说，为什么会得乳癌啊？什么是乳癌？其实乳癌的话，就是我们的乳房组织里面的乳腺管或者乳小叶的话，异常的增生跟形成恶性的肿瘤啊。对，所以说乳癌本身的话，最好就是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样子的话，它的治愈率就是相当的高。
0: 那刚刚提到什么是乳癌，就是它不正常的增生了哈。
1: 对，
0: 有什么样的症状哦？我们要赶快去找医师呢。
1: OK， 所以一般上的话，在我们门诊最常遇到的就是说，病人以为说乳房疼痛，或者说是摸到硬块，就以为是乳癌哈。其实乳癌本身的话，大概有症状的很少，80%以上的有痛的症状都跟乳癌也没有关系啊。那另外的话，有硬块也不代表说是乳癌，有些病人的话他是有乳癌，所以说他本身是没有症状的哈。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用理学检查来看哈，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包括乳房里面的话，有一些无痛的硬块冒出来，就是很硬又不规则的哈。然后或者说乳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本来没有凹陷，然后突然间有出现凹陷，或者说一些带血或者褐色的分泌物的话，那这个就是要注意哈。那另外皮肤的话，比如讲说像一些红肿、湿疹、像发炎的症状，很久都不会好，或者说出现一些像橘子皮的变化的话，这样子也要注意哈。那最后的话也要注意说乳房的一些外观改变。如果说你站立的话，发现乳头也皮肤也是凹陷哈，这些都是一些可能是乳癌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不过有些乳癌的话，它是没有症状的，是做一些筛检才发现的。所以说定期检查是很重要的一环哈，在预防乳癌方面，
0: 没错哈。不管是乳房摄影啊，或者是这个超音波，
1: 超音波检查，对，
0: 这两个都需要做了哈。刚医生也提到说，你也不用觉得乳房痛痛的，还是乳房有硬块就一定是乳癌，这个都还要再做病理检查才会比较正确。而且有些是没有感觉，这其实已经有罹癌了哈。这个都是要靠这个定期的筛检，
1: 定期的检查。
0: 因为现在国健署也推出啊，就是女性可以免费的这个乳房摄影哈，大家真的可以多多利用哈。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早年是45岁到69岁，
0: 对，
1: 现在已经改成40岁到74岁，每两年都可以做一次的乳房摄影。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对于一些没有硬块的乳癌的话，我们就可以提早发现。
0: 没错，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赶快提早发现很重要哈。
1: 对，很重要。
0: 那什么人罹患乳癌的几率比较高？我知道大概就是你有这个亲朋好友有乳癌的要特别注意，对不对？
1: 对，所以说一般上的话，我们得乳癌的话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归类了哈。第一类就是家族史或者基因的问题啊。所以说很多民众就觉得说，我没有家族史，为什么会得乳癌？其实乳癌本身的话，大概只占了整个乳癌发生率的5-10%。意思就是讲说，可能100个人女性朋友得乳癌的话，大概只有5-10个他是有家族史的啊。那有家族史的话，我们要注意哪些东西？比如讲说，你曾经得过乳癌的话，那机会就对策就比较会增加，或者说家里有人得过乳癌哈，一等亲里面，或者说有得过卵巢癌的话，这个跟基因突变比较有关系，所以你罹癌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跟

0: 生意有关哈，所以像我们台湾现在都很少生意或者比较晚生意哈，这个就是一个罹癌的风险哈。那或者说有生小孩，不过从来都没有喂过喂乳的现象的话，也是一个高风险期哈。那第三个就是跟荷尔蒙有关，就是你的月经来得早或者月经来得晚啊，或者说长期有吃一些荷尔蒙相关的药物，比如说避孕药，或者说停经之后。有在补充女性荷尔蒙的话，超过5年，这样子的话，罹癌的风险也会增加。
1: 了
0: 那另外
1: 解。
0: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啊，因为我们饮食的话，就是想说，然后比较西化或者少运动的话，然后周边脂的荷尔蒙会增加，这个是一个罹癌的风险啊。
1: 医生提到这三个罹癌的风险性会比较高，我们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有个施工点进场了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施工进场。那此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40.1公里的铜锣交流道，这个内外侧跟外侧路间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哦。看起来这一起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哈，在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呢，车流也恢复的差不多了，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的陈国栋医师，来告诉大家乳癌跟如何治疗哦。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乳癌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什么人罹患乳癌的几率比较高？那接下来呢，这个重点就是啊，因为这个乳癌哈，其实不止在台湾，就是全世界哈，它的这个对于女性来讲哈，都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哈。所以其实，在乳癌的治疗部分，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血，一直在研究哈。那也要请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乳癌有哪一些治疗方式呢？
0: OK，乳癌本身的治疗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族群、两大类哈。一个叫局部治疗，就是想说包括我们的手术治疗，不管说是前乳房切除或者保留乳房切除，还有放射性治疗的话，这个是属于我们叫局部治疗哈。那另外一个是全身性的治疗，就是包括化学治疗、荷尔蒙治疗、标靶药物治疗，还有一些目前比较新的。免疫治疗哈，这个都是全身心的治疗，所以医师会根据病人不同的级别，还有它是属于，因为我们乳癌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就像乳癌的话，它可以根据它的荷尔蒙介素的表现，还有基因的表现，来分成不同物种的类型啊，所以说医师会根据它级别，还有不同的类型细胞亚型的话，来做一个。完整的治疗计划啊，所以说很多民众会问说：“哎，我邻居得了乳癌，他做这种治疗，为什么我都要不同的治疗？”就是我们医师会根据你的病理报告，还有级别，还有你属于哪个细胞亚型的话，来做整体的治疗计划，这样子哈。你看，
1: 所以是很个人化的啦，哈，不
0: 哎，对
1: 是
0: 对，
1: 每个得
0: 很个
1: 到
0: 人化，
1: 那个
0: 哎，
1: 乳
0: 对。
1: 癌都一律的那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去做不同的搭配组合嘛，哈，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都很强调说个人化的治疗这样子哦，有个基本原则之后，再以个人情况不同来做一些治疗的计划这样子哦，
1: 这个刚提到最新的一个就是免疫的这个治疗了哈。免疫的治疗它是有这个健保给付的吗？
0: 免疫治疗的话，只用在三型乳癌的病人的身上啊。然后目前健保给付有它一定的规范，至少说你要看你的肿瘤大小，还有淋巴转移的状况，然后它只给付它给付在你的全导性化疗，就是手术前你可以先做，做了之后的话，再看治疗的结果怎么样，后面它是不是还要把剩余的给付给你，就是做满1年的治疗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健保署的话，在司署长。在任内的话，现在是司部长哈，任内的话，他发现说这个治疗很有效，所以说他已经。

0: 把它挪钱给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治疗，不然的话，这个费用很高。虽然说有这个治疗，不过不是每个民众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哈。
1: 所以可是其实这个也是要看你整个状况是不是符合这个健保署的规定啊，对不对？
0: 嘿，对对对对，嘿嘿
1: 所
0: 嘿，
1: 以这个
0: 对，
1: 可能要再跟医师商量一下，如果你
0: 对
1: 要
0: 对
1: 用
0: 对，
1: 免疫治疗，而且是这个健保给付的话呢，这个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就进到诊间说，医师，我要那个健保给付的免疫治疗，这没有那么简单了吼。
0: 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上医师都会只要看说病人状况符合，就会主动帮他去跟健保局做申请啊。那不符合的话，也给病人提供这个治疗的讯息，看病人要不要做免疫治疗，因为毕竟这个费用不少啊。
1: 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哈，就像
0: 哎，对
1: 刚
0: 对
1: 讲
0: 对，
1: 的，你说得乳癌这个非常多的种类，还有你的级别，医师也会根据你各个状况再去做搭配这样。那
0: 哎，对对，没有
1: 就是
0: 错，
1: 刚
0: 好
1: 提
0: 的。
1: 到的这个治疗方式，就是非常多种，但是如果患者他需要进行的这个是化疗，因为我们化疗知道就是它整个都会不是标靶，它会专精在一个地方。那化疗就是整体身体可能各部位都会受到影响哈，所
0: 哎，对，
1: 以
0: 没有错。
1: 目前这个乳癌的治疗还是跟以前那个观念一样那么辛苦吗？
0: 因为目前的话，就刚才我提过，我们的治疗分成局部跟全身哈。那全身的话，化疗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不过一般上病人听到化疗都很怕，就是第一个最常见。以前因为没有化疗的时候，一些辅助药物还没那么进步，所以说病人最怕就是呕吐啊。呕吐，然后另外一个是掉
1: 掉
0: 发，
1: 头发。
0: 对对对，这个是病人最在乎的啊。不过以目前的话，健保给我们的药的话，对于呕吐这些药的话都很好，所以说病人反而很少会有出现呕吐的现象啊。那掉发的话，这是治疗必经的过程，我都跟患者讲说，你有效最重要的，治疗完之后头发是长回来啊。不过，病人最常就是会忽略的，我们目前比较注意的是一个叫癌因性疲惫，就是因为你治疗之后，你觉得整天都很疲倦啊。所以说，目前的话，有一些辅助的药物，比如讲说黄芪多糖体这些的话，都可以减少病人这些症状哈。只是讲说，因为不符合健保的规定情况底下，这时候病人必须就是要自费哈。然后另外的话，病人可以通过运动或者瑜伽、针灸来减少这些症状啊，或者说经由中医的调理都可以哈。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都会先以可以不增加病人负担的为主，来减少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啊。
1: 对，有
0: 把
1: 可以
0: 那医疗，
1: 中西合聊这样子吼。
0: 哎，对，现在我们都很流行中西合疗，因为那西医的话，中医的话对调理是他们的强项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中西一起被解决了病人的担忧，这样子哈，
1: 对，这真的很重要。我们再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教医师。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起源，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间的10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 148.4 公里到北上 145.9 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台中市的施工点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在梅川西路到五泉路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小心。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个施工呢一直要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国道一号，不对，抱歉，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个北上

0: 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以北呢，是主线跟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那南下呢，只有封闭104到 105.3 公里哦，侧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至于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都是 OK 正常可以通行哈。这是因为关海大桥的这个施工，所以呢，这个封闭的状况呢，要到礼拜五下午的8点钟。在今天呢，医师在线上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呢，陈国栋医师，来告诉大家这个乳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哈。刚也提到了，这个癌症患者在进行化疗的时候呢，现在呕吐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掉发可能还是会掉。那其实经过一般调养之后，事实上那个头发还会长回来了哈，大家不要害怕。那现在在治疗期间，如果你真的非常重视你的头发，其实也有一些假发可以去购买，或者是有一些甚至于是有一些协会它有免费的，你也不用买，你就去跟他们借一下这样子来使用。那有些人就是用戴帽子的方式来度过这个时期了，所以这个治疗时期过后啊，大家长出来，医生有没有听过那有些人本来是白发后来长出来变黑发的？
1: 哦，有啊，而且有些 还有不少比例的病人本来头发是直的，长出来就开始卷发。
0: 就是那个发质啊，还有那个发色都会有改变就对了。
1: 对对，会临床上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
0: 嗯，对齁。那怎么样来预防乳癌，这个是我们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多多宣导的。
1: 所以说我们预防乳癌的话，最主要就是要维持健康的体重哈，规律的那个运动哈。另外的话就是减少一些高脂的饮食，因为这些的话都会增加我们的那个周边的荷尔蒙哈。那另外的话，建议的就是讲说，有月经之后20岁之后最好，每个月开始就要做自我检查哈。那有月经的女性朋友的话，在月经的第8到第11天左右就开始做乳房的自我检查哈。那如果说是停经的女性朋友的话，就每个月固定选一天，比如说月初每个月的1号，固定做的乳房的自我检查啊，触摸看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硬块啊。那另外的话，40岁以后的话，就建议每2年的话都去接受国健署的那个乳房摄影筛检的检查啊。那如果说有发现什么异样的话，就建议想说就到乳房外科找医师做更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可以得到提早发现跟治疗然后的目的啊。
0: 嗯，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真的是女性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乳癌，然后而且它是全世界性的，所以呢，这个身为女生呢，我们就要是要特别留意。医师刚讲的啊，就是这个不管这有没有月经都一样哈。女性都是要找时间来自己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怪怪的地方，或者是就算是啦，你都觉得痛起来了还是有硬块，你也不能确定，那你就去找医师，也由医师来帮你忙，对不对？来检查一下，
1: 没错，
0: 不然你放在那边你就一直很担心，
1: 对，
0: 说怎么会痛起来，他怎么会有硬块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这样子不找医师可能还会到延误治疗的阶段啊。
0: 对，那最后还没有什么需要再呼吁的呢？
1: 最后就是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乳癌它本身以目前的药物的进步的话，它已经不是说的乳癌是一个绝症，最重要的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说如果有任何的异常的话就尽早就医，不要说害怕要做检查或者看医生而延误到病情，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些关键，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陈国栋医师详细的解说，谢谢陈医师，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沈燕，
0: 好，拜拜
1: ，OK， 拜拜。
0: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有个施工点哦，就是在北上的 148.4 公里到北

上145.9公里，这是院里到通宵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那至于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双向在105公里的后龙观海大桥这边，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北上影响比较大哦。北上是整个封闭了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的匝道的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就在后龙交流道这边下匝道接台6线，然后向东行驶2.3公里到台1线的这个路口，然后大概在接这个台13甲线，在台13甲线4公里的地方再左转台1甲线，再继续由台61线93公里的后龙交道呢汇入主线车道继续往北。好，那南下的话呢，南下在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跟后龙交道汇出匝道呢是封闭的，但是南下整个主线车道跟后龙交道汇入匝道呢是维持正常的哈，这个因为在施工，而且这个施工呢是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应该说是晚上的8点钟哈，这个施工一直持续哦，要到5月29号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就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呢，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呢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是施工。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西路施工封闭，目前在接近施工路段这几个施工呢，车流都是 OK 正常，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那来听，这是王健杰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月底》。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常见的疾病，如果没有治疗，恐怕引起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意利尿反复发烧住院，医生问诊才发现她的子宫脱垂长达了15年，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2: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3: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2: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前往西苑高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跟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以及校园安全观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政委员廖轩玲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5: 警方也

0: 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1: 第六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今年暑假一共有51名学生参与五支团队，分别到尼泊尔、越南、肯亚等6个国家服务，服务面向是历年来最广。记者张玉云报道。
3: 清华国际志工团成立20周年，已经有920名清华学生参与服务，足迹遍及11个国家、近100所学校以及机构，建置70间以上电脑教室，服务超过58000人次。清华大学副校长严大任说：“
4: 恭逢20周年，那总计我们会有6团，然后会分赴非洲跟亚洲6个不同的国家，那这6团呢，分别在非洲会是有莫桑比克、肯亚，还有斯瓦蒂尼、坦桑尼亚；亚洲的话，我们会有尼泊尔，清华大学从事国际中20周年，其实当作第一团就是尼泊尔团，那早期都从事卫教，我想有获得多奖项及以及好评，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越南地区，
3: 今年除了延续非洲资讯教育，也将在肯亚基贝拉社区建置电脑教室，与史瓦蒂尼少女安置中心合作，前往尼泊尔推动华语课程，越南服务成绩受害者。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呢是29度，后龙是29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呢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十点钟。现在在国道一号，也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之间，目前北上118公里到116公里，造桥前后哦，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国道三号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就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受到了这个后龙观海大桥北上主线车道呢有封闭的状况哦，就是包括主线车道、侧车道以及汇入车道呢，这个都是呢封闭的哦。那南下也有受到影响，就是在南下104公里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角到汇出匝道呢是封闭。那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角到汇入匝道呢目前是正常的，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所以麻烦

南驾驶朋友，北上的驾驶朋友就配合改道行驶。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呢，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

这是来自 Western 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What About Now。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就是北上的 148.4 公里到 145.9 公里哦，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进行。那待会的晚上九点钟哦，在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南下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呢刨坡路面的状况，也是从晚上的九点钟开始。那国道三号双向呢，在这个民间交道入口呢，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施工封闭，待会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大概还有16分钟。

0: 的时间就要进行封闭。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的民间教道入口呢，进行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要配合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在晚上的10点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教道内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5点。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北上主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那北上是包括了主线跟侧车道跟汇入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那南下呢，只有在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封闭。那至于主线呢，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是 OK 的，正常通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在台中市的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接获在这个西行30.5公里往彰化大里一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
1: Clammy hands breathing your soft innuendos.

0: 龙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呢，就是空中起源哇夏安娜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这是院里道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持续的有施工进行。那待会晚上9点钟，再过7分钟，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要请您改道哦。晚上九点钟，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呢要进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要行驶，那国道三号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跑步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192到195公里，也是从晚上9点钟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施工跑步路面哦。好，那在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因为这个105公里的关海大桥，在北上

在进行施工的关系，那其实双向都有受影响啦。那北上它封闭的是主线车道哦，所以包括主线侧车道跟汇入匝道都是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南下呢，在104到105.3公里的后龙路段是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是封闭的。那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是维持正常的哈。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就要请您配合改道行驶。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路到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施工封闭哦。那目前这个后方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也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江总公里南花很落红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帮忙咯。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许多垃圾散落。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有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到明早6点，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提早改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4: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已经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四月

0: 七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3: 咖喱安全用真行。
4: FM 94.5情况，这样交通台中分台训练节目就是空中机缘，我是阿燕娜沈燕，不会跑车听众朋友跟 AM 十点哦。现在的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这是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呢外侧跟中外侧，就是他们是两两这样子哈，会轮流封闭进行跑步路面施工，晚上9点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95公里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这是呢在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进行施工。好，刚刚有一个施工点在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交道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咯。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道内二线车道的施工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那至于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因为受到北上主线车道的这个施工，目前北上呢是封闭105公里后龙桥到以北的主线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那南下就有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桥到汇出匝道。那至于这个南下主线车道啦后龙桥到的汇入匝道，目前都是 OK 正常的。那但是如果你是北上的驾驶朋友的话呢，就要请您配合改道行驶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的是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那各地均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天气相当稳定，但是也代表非常的热。那预测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度以上，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则可能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应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另外整个白天尤其是中午前后，紫外线是比较偏强，可能达过量甚至危险等级，那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避免中午前后在户外活动太久。但由于整体环境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晚起，马祖和金门可能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一下航班的资讯。那预计到周三，整个温度都还是比较偏高的，要请大家留意这个高温和热伤害的部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双向237公里民间叫到入口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叫到入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192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哈，它真的是这样子，内中内、外中外这样子轮流施工，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上。

将在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呢，这边也有施工哦。北上是主线车道哦，就后龙以北主线车道还有侧车道、汇入匝道都是封闭。那南下呢，只有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哦，这是封闭。那至于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是正常 OK 可以通行的。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北上的驾驶朋友就要请您配合改道行驶咯。

这是信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桃花开，悠悠拜拜》。国道一号南下哦，现在在217公里北斗交流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交流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哦。那在国道三号则是在这个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遭到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哦，是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哦，就是两两这样子呢轮流施工进行路面跑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253.7公里过南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施工点是在195公里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以及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至于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105公里的后龙观海大桥，那这边因为在进行施工，封闭了北上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都是封闭，那南下呢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至于南下主线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这里都是 OK 正常通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那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泉路施工封闭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景广新闻。
1: 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一晨的报道。
2: 非关心博弈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讯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 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吕明宗的报道。
4: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速办。
5: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4: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6: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4: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框列人数也在扩大。尤纯的报道。
7: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

0: 幸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有接触者裁剪，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裁剪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滋生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0: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室，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亲吻拥抱，熟悉
1: 的空中奇缘，照亮每个夜。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也那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交道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遭到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这是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所以是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路段呢，192到195公里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这是一组，另外一组是外侧跟中外侧，它会轮流进行跑坡路面的施工哦，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继续往南南下253.7公里，过南运教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95公里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进行。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双向在105公里这里都有施工，尤其北上路段是封闭哦，就是封闭105公里后龙交道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都是封闭。那南下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道汇出匝道，那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道汇入匝道都是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台中市的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接近施工点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还是周蕙所演唱的这首歌

来自周蕙所演唱《坏了的路灯》，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交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三号是在双向23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民间交道入口是施工封闭的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这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它是会先封内侧跟中内，然后在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这样轮流跑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53.7公里过南云教道外侧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持续的在进行施工。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这边呢，北上是整个后龙角道主线车道封闭，侧车道跟汇入匝道都是封闭啊，请您改道。南下是封闭了104到105.3公里后龙的侧车道以及后龙角道汇出匝道。那至于南下主线车道跟后龙角道的汇入匝道呢，目前呢都是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呢可以这个放心通过主线车道。那至于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呢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

0: 都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泉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持续的进行哦。那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些施工点啊，或者是施工三角锥摆放点呢，都要特别小心哦。尤其在国道上也蛮多个施工点，都请您经过施工路段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呢，这个田小文自从踏上桌球路，就结识了大他十岁的伊斯坦大沙菲，两个人很快展现合拍，今年再度携手参加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桌球 WD20 级的赛事，顺利摘金，完成了3连霸。伊斯坦大沙菲表示呢，实力更强的田小文是很肯告的队友，不只是回击对手的球，还会想到怎么布局哦，让队友也能够接得比较顺。那田小文则是认为两个人的好默契来自于互相信任，透过不断的沟通来应对比赛。那他是主力，所以不能有失误，有时候失误比较多，那对方就会鼓励他，稳定他的心情。那伊斯坦大沙菲呢也笑着说，他小时候比较心浮气躁，就是安抚他的情绪。那尽管是连霸组合，田小文跟伊斯坦大沙菲呢依旧稳扎稳打，表现有如倒吃甘蔗啊。除了首战经过5局惊险击败台北市的杨慧娥跟张美玉之后，表现逐渐稳定，最终呢全胜战绩，再度拿下金牌。而田小文是帕运跟亚帕运的国手，连2届帕运拿下单打铜牌，在上一届的巴黎帕运跟林姿宇搭档夺下了双打的银牌。面对今年10月名古屋的这个亚帕运呢，他期许自己能不断的突破，单打跟双打呢，他说都还没有拿过金牌呀，所以希望能够突破，会在亚帕运之前调整到最佳的状态。高尔夫球消息，台湾微笑球后曾雅妮呢，在刚结束的大连大呢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以2名坐收，紧接着要到美国备战美国公开赛。曾雅妮表示，回到台湾参赛获益良多，帮助非常大。事实上，曾雅妮昨天在结束的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大连大女子高尔夫球赛呢，最终呢以2名坐收，但她4天打得都非常有竞争力，前3回合结束还单独领先，4回合打完总共抓了14次的搏地，3次猎鹰。曾雅妮表示呢，回到台湾参赛很开心，这场比赛最后2天都在领先群，也让她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争冠的刺激感。相信对他接下来的美国备战会很有帮助哦。那这样，你提到美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始终是最特别、最难打的一场比赛，很开心他今年还是可以拿到参赛权，一定会在比赛开打之前把状况调到最好。现年37岁的曾雅妮，生涯拿过15场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赛事的冠军，包含了5场大赛金杯。在当年只有4大赛的期间，美国公开赛是曾雅妮唯一没有办法捧金杯的大赛哦。那曾雅妮今年是以赛事特别豁免的资格取得了参赛权，因此呢也不需要打地区资格赛。而他在生涯最佳的美国公开赛成绩呢是2010年的，并列10。那除了曾雅妮之外呢，今年台湾还有旅日好手吴家燕、旅美球员钱佩云、业余小将林杰恩等人，都是通过地区资格赛获得6月4号开打总奖金1200万美元，大概是3.7亿元台币的美国公开赛门票。现年22岁的吴家燕，生涯已经拿下2场日巡赛冠军，这是他首度参加美国公开赛。钱佩云则是继2019年再度获得参赛权，前4次出赛有3次没能晋级。至于年仅15岁的林杰恩，是目前本届赛事最年轻的参赛者。再看一下桌球消息，国际桌总呢今天公布了今年第22周

世界排名刚夺下 WTT 法国埃内邦支线赛的男女单打冠军和库好手冯一新跟叶一田，分别呢冯一新来到生涯最佳43名，而叶一田呢来到生涯最佳的38名。叶一田也首度呢跨过了排名前40，直接这个入选明年度的国手门槛。去年杜哈世界锦标赛积分这个礼拜失效，男子组世界排名前10也出现了波动。日本一哥张本智和和瑞典的名将呢莫雷加德互换名次，从第3名上升到第2名，追平生涯最佳仅次于排名第1的王楚钦法国的一哥勒布朗。而中国林思栋呢是这个法国一哥勒布朗是第4啊，林思栋呢是第5名。18岁的松岛辉空从第8名跳到了第6名，写下生涯新高。而台湾一哥林昀儒依旧是排在第7名，巴西名将呢卡德拉诺从第6下滑到第8名，南韩的张宇珍则是第9名，德国的邱党则是排在第10。而冯昱昕今天凌晨在埃内邦支线决赛以及洛杉矶击败了比利时的纽丁克，生涯首座 WTT 单打冠军得手。他从55名晋升到43名，打破生涯最佳46名，也超越了53名的郭冠宏，夺回了台湾二哥的位置。而张佑安上升了3名，回到78名。今年还没有出赛的高承瑞呢，也从83名下跌到99名。洪靖凯回升到134名。而埃内邦站首度闯进4强，17岁小将徐玄佳，排名也大幅窜升，从287名升到生涯新高180名。女子组方面呢，台湾一姐郑怡静小跌了1名，来到了第23名，在埃内邦站收下了第2座支线赛女单冠军的叶一田，从43名上升到38名了，首度达到教练庄智渊为她设定的目标。吕玉纯从51名下滑到55名，那黄瑜杰跟简彤娟，黄瑜杰是67，简彤娟是68，18岁的国泰小将呢彭玉涵小升2名，来到73名，再创生涯最佳。棒球消息，不得不说，太空人队台湾强投邓凯威昨天在面对小熊，缴出了旅美生涯的代表作。他投了6局6次3振，没有失分的优质先发，投球局数跟用球数都是生涯单场新高。太空人中场呢3-0完封小熊，邓凯威则是勇夺本季的第3胜。太空人打线在第一局上半就先给邓凯威火力支援哦，那这个沃克炮轰小熊35岁的先发右投瑞伊，用左外野2分炮帮助球队先取得点。邓凯威一局下半投出3上3下，第二局虽然一开始投出4坏保送，但之后呢让这个康佛托呢击出中外野飞球出局，下一棒的铃木成也也是击出游击滚地球形成 double play。那就是这个轻松的解决了第二局。邓凯威在第3局下又出现了乱流，投出保送让这个阿玛雅击出双杀打，抓到2出局，但之后连续被敲出2支安打，小熊队呢攻占了13垒哦。那所幸呢捕手呢这个萨拉扎抓到了要到2垒的阿姆斯壮，帮助邓凯威呢解决了危机，这个真的要好好的谢谢这个捕手哦。那沃克第4局呢再度的开炮，击出本季第13轰，而太空人再度取得1分，扩大领先。邓凯威4局下半回稳了，投出3上3下，第5局则是投出1次保送，但猛 K 了3次3振，结束这一局。邓凯威第6局接着让这个斯万森跟阿姆斯壮都击出外野飞球，对决伯格曼时在1好球投出1颗内角高内角81.5英里曲球，主审一开始判坏球，但捕手提出了挑战，
哎，现在他们有这个挑战 ABS 的挑战，最后呢推翻判决，让邓凯威取得良好没有坏球的优势，最后让伯格曼击出游击滚地球遭到刺杀，主投六局没有失分呢，就是真的投出。

联盟生涯代表作。邓凯威这场比赛六局用89颗球，双双写下个人生涯单场新高纪录。另外56颗好球被敲出两支安打没有失分，还有六次三振跟三次保送，自责分率是 2.19， 最快球速来到153.7公里。也恭喜邓凯威拿下了生涯的第三胜。而旅美这个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林玉明在3A 初赛投六局被打出一支全垒打，失掉三分哦，最快球速来到149公里哦，优质先发还是吞下本季的第四败。好，那今天响尾蛇3A 跟道奇3A 交手，响尾蛇是由台湾投手林玉明先发，林玉明开赛就有状况，一局下半一人出局就投出四坏触身保送，接着呢被费兹杰罗敲出三分炮，及时回稳，制造滚地球三振，没有扩大失分。林玉明二局回稳哦，二三局虽然有投保送，但没有失分。四局下半让对手三上三下，五局下半一出局之后投保送，接着制造双杀。六局上再敲出再投出三上三下，六局投完一分落后退场。林玉明总计用92颗球投六局，只有被敲出一支安打，就是全垒打啊，还是三分炮。投出六次三振，五次四坏保送，失掉三分，最快球速149公里哦。那球队后半段也没有办法把分数追回来，中场就是3-5吞败，林玉明呢则是承担败投，自责分率是5.31。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呢，这个218.6公里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有比较缓慢，回堵呢是有1公里长哦。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这个造桥地磅站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待会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的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进行施工。目前国道三号双向呢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那国道三号南下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还有外侧跟中外轮流封闭跑铺路面。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哦。那待会晚上的10点钟呢，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呢，这明天呢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空中奇缘再相逢。最后送上这是来自平井大所演唱的 Dreamers， 明天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提早改道了。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国道五号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都在施工。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要改道咯。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头屋过后头份前这个地方有3公里是有地磅站的拥塞定点，请特别注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Justin Bieber 这首歌跟 DJ Snake 合作的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10:10，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来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了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道施工，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

0: 第二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寄给你我的白天》。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日本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曹格，曹小格 Super Junior。那第八名。

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我们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走了多久。来，路况的部分有一些路段速度比较慢，这边是国一北上，这个路段是116公里前，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了，到头份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刚刚有讲到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

这是西子的歌，叫做《走了多久》，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是陶喆 I'm OK， 第六名卢广仲的七天，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欣赏831的歌，这首叫做《身外之物》。

来自831，歌曲叫做《身外之物》。本周这首是收录在第五名，他们的专辑叫《没有翅膀的人》。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要关心到呢，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的头屋过后到头份，我这里时速也是偏慢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本周的冠军呢就是周杰伦了，太阳之子专辑，恭喜他。这首歌谁稀罕。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请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白天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户外活动时间。而由于整体西南风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和金门可能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3: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经营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2: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价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是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

0: 这个从作者哈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啊，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啊上路。
1: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董事基金会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记者尤柔存报道。
3: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托咪酯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托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4: 我们就是以一托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咪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3: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尤淑燕报道。
6: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7: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6: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二技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记者吴依妮报。

0: 报道。
1: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技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

0: 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1: 啊，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零人哈，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啊 1.7%。”
0: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蔡健雅，歌曲叫做《芬兰距离》。10: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了、还有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他是林明真，不是不爱。

是林明真，不是不爱。等一下十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邵娜伦，你敢怎样？下面叫做啦啦啦。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施工，然后方说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啊，所以这边有经过的话呢，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前，那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是非常缓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施工啊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头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不高，可惜了。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孙淑媚，这首歌叫《米虫》啊。孙淑媚今天也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惊艳，因为孙淑媚出道的早嘛，然后她的艺名唱台语，哇！然后她今天看到的状态，她是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担任这个开球嘉宾，哇！大家以为是韩国女星，所以其实妆容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Like You Are》。在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

这是鬼鬼吴英杰的歌，叫做 Sugar Rush。 11点28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两辆车事故，再麻烦你注意咯。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聊是 Ella Lenny 的歌 Something Simple。 11:39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雾到头份，速度上比较慢，40-60之间，还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是施工的关系。监视镜画面看起来呢，这边施工有影响到速度，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街呢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了。茄子蛋，这款诅咒都行。

Mm-hmm.

这是茄子蛋的歌，叫做《七款诅咒都景》。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目前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再来，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这边要往新庄方向，说是施工哦，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呢，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说淡水区或三芝区这边的朋友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请佩戴口罩了。这个火灾浓烟会飘散，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那稍早这边速度比较慢，现在看起来呢是有恢复顺畅。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 Blood Stream，待会回来。

0: 时间来到半夜12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时间来到了5月26号12点01分，请往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啊，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的请驾，请留意。再来就是国三南下要接国五南下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45.3到41.7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三的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它是宽奏，这个 Tonight。12:07，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像晚上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美丽的感觉嘛。同理，这是跟王静合作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Night， 在宽奏之后，一样都是跟夜晚有关。有路况持续的报警广，0800-000-1234。

刚听到歌来自 Dance Flow 迷人的危险，12:19。我到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注意咯。

嘴哥乐团歌曲《枪》，12:27，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的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来听到的是 Coldplay 歌《Violet》。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嗯，
0: 如果你喜欢听景广，就绝对不要错过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景广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江美琪，歌曲是关于失去。12点50分，国道5号北上38到37公里过宜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好吗？

来自陈势安，这首歌叫《终身门徒》。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来上班了，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是童恩 Everyone Good Night， 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肩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好，再来国道2号呢，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过麻豆，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5月26号，昨天5月25号啊，昨天星期一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再热啊，然后呢，这个 Blue Monday 再怎么样，觉得啊，一个礼拜又要上班了，好多烦。但是呢，突然到了这个下午哈，发现，哎呦。哦，原来5月25号好日子啊，这个发票中奖了吗？好啦，这个有中奖的朋友呢，那么就当做得到了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啊？没有的话呢，那就这个代表还有新的小确幸还在路上啊，等着你拥抱迎接了哈。好啦，又来到新的一天，希望今天你有小确幸咯。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我最希望的小确幸就是啊，不要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最好啦哈。这个大家夜间一路安全的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
0: 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夜间也许看不到星星，也许看得到，也许看不到啊，但就算没有呢，你也是夜间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啊，要点亮你的大灯哦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歌曲之前呢，我许愿说啊，希望今天的小确幸哈，这三个小时呢，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故。哇啊，才一首歌的时间刚过哈，就破功了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啊，宜兰之前啊，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占用在外侧的路肩，要小心呐 在这个稍早呢，国道三号似乎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不过呢，竹林这边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咯。好了啊，那么只好许另外一个小确幸，就是这些事故排除之后就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了。来自周汤豪这首 Till the end.

来自周汤豪的歌曲 Till the En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好算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呢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接国五这个大客车专用道有铺设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进行清洗，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咯。好，这个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啊，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火警这个火灾说是浓烟飘散，虽然说这个火灾传进来2个多小时过去了，但可能还是要请附近淡水区3支区的居民呢影响这么大，注意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呢请你紧闭门窗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了。闵志云这首歌曲 Feel It Too。

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 Your Side， 好吧，这个台语歌啊，唱出这个爵士酒吧的这个旋律感，好，非常的舒服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呢今年角逐歌后宝座，的确是有那个实力了啊。1:25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中部区域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

特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有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南下呢，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刨铺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OZ 加上 Karen CC 这首 R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

0: 你要。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事故多一则啊，那一路来一路贼呢啊！原本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哦，宜兰路段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啊，但是稍早呢又接获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怎么会造成追撞呢？好，麻烦陪我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就更需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留意啊，因为稍早呢，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的路段哦，有工厂火警啊，这个工厂火警，这可能处理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呢、哦、啊，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哈、啊、附近居民呢，这个家里门窗紧闭了哈、啊，注意佩戴口罩，这个留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凌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当然都是稳定的了哈，但是天气炎热啊，夜晚呢，总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闷热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28度很热啊！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哈、啊，已经连续5天高温飙破38度预警啊！昨天呢又达到了39度左右，预计呢今天呢还有机会再出现38、39度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呢在双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靠近

山区哦，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是38度的极端高温。哎呦，暑假还没到，已经极端高温嘞哈！哎，这个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哎，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哎，每天这么讲了哈，但是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哈，这个截至5月24号，也就是到星期天为止呢，全台因为热伤害就医通报人次已经达到172人次了哈。光是这个星期天一整天呢，就有13人次的一个通报，所以呢，国健署提醒啊，掌握三个字的口诀啊，这个保持凉爽，补充水分，留心提高警觉，这个让你夏天呢，不要因此啊，这个身体受到伤害哦。

这个国健署指出呢，常见的热伤害包括有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中暑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呢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啊。但是呢，事实上热伤害好消息是它的预防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凉补心三字口诀。首先第一个凉，就是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在个外出的时候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并且呢善用阳伞。男生啊、也不要 TK、在这个中午呢，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天呢、晒个几分钟的阳太阳、其实呢、还可以让身体这个、多多补充维他命 D，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中午的阳光是真的很热，很烈焰，对不对、这个如果要晒太阳呢，尽量是晒那种早上的或是傍晚的比较和煦一点的啦哈、这个中午呢、多多使用帽子、太阳眼镜、阳伞呢、避免让自己、太直接的受到热伤害了哈。室内呢保持空气流通，适度开启空调，搭配电风扇来降温，那么、让自己的这个环境凉爽一些呢。接着补，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依照天气还有活动量适时的饮水，绝对不要只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但是呢尽量避免饮用高糖、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饮料，因为以上三者饮料哈都会加速身体脱水。你说夏天真的很难呐、来个冰冰的手摇饮多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就尽量不要每天喝哦。那么最后呢，这个国健署的防热伤害三字口诀凉补心啊，最后的心呢，就是一定要用心留心，提高警觉了哈啊。像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呢，烈日尖峰时段是尽量避免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呢，尽量行走阴凉处，做好防晒。如果呢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啊出现体温过高啊、这个脸呢、怎么整个很红彤彤的，不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苹果肌啊、而是这个皮肤干热啊、已经开始脸红，这个心跳加速，热伤害初期症状了，就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呢立刻采取降温的行动啊、一旦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个热伤害症状呢，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啊、这个稍微松脱衣物，用水呢擦拭身体，或者是扇风啊、或者是用这种手持电风扇帮助身体散热啊、这个适度的补充冲少许的这个盐分，加上这个电解质的冷开水啊，避免一次饮用大量的冷水啊，否则呢身体啊这个电解质一下被冲散，也是会引发这个不适的啊。如果呢热伤害的症状迟迟没有改善，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就绝对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医接受治疗。夏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哈啊，这个防中暑、防热伤害的三字口诀，凉补心，记住了没有啊？

来自 Boyzone 南台特区 Words 只字片语，1:4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看起来，相关道路哈，应该还是通行上面没有太大障碍哈，毕竟车子也不是很多。但提醒你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不要让事故扩大了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过宜兰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洁还有维修工作，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曾几何时呢，西洋也有很多偶像团体哈啊，稍早回味了一些，从南孩特区到西城男孩之后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刚刚带来的歌曲 Squid。时间是凌晨的1:53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那么接着在国道二号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啊，一直到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0: 来自林珠，他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这个女孩林珠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时间是凌晨的1:58了。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呀啊，亲家
2: 呀啊，
0: 亲家。好，在2点之前要送给你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它也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韩国女孩金针菇啊，她是 YouTuber。但最近呢又发行了他的单曲，叫做啊金价啊，不是说金价很便宜可以入手，那个金价是韩语的啊金价，真是的意思啊。听完歌曲关心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三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段，这里路肩有2部车的事故啊，现在接获排除了。

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这里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也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呢，以及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这个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149到150公里哦，中仁隧道路段。

这个尤其是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双向都是没有照明啊，没有照明啊，隧道里面，哎，这个照明昏暗。好，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啊，前往紧急排除状况当中，要麻烦你啊，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驶啊。这里因为没有照明，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需要路灯，而且减速慢行哈。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个夜间开车就需要好好的把大灯打开，等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福街的出口有封闭匝道平面道路。另外在这个重阳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进行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了哈。哇，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啊，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轮班，偶尔日班，偶尔夜班。哇，这个身体状况，不要说夜晚开车很耗体力，就连白天要工作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总之要工作就觉得累啊，该睡觉的时候又不一定休息的好哈。那么就只好在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切分成几个小段啊，比方说1.5小时、2个小时左右呢，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分心驾驶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4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27件，就说啊哈，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立刻哈就有这个驾驶丧生哈，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真的是很高，有14人呢占成这个整体的事故比例约1半。高工局持续表示呢，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像是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甚至呢晃神打瞌睡啊，这个低头捡东西，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呢尤其在国道开车，绝对要严格遵守3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啊，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如果自觉有疲劳，一定要在最近啊看到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或者是呢这个下一个遇到的交流道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在这个市区道路呢，找个便利商店安全的地方，吃点东西，这个走一走，再继续开车，不要观看3C 荧幕。行车的时候呢，要设定行车前然后设定到导航啊，把手机固定在固定座啊，严禁在这个开车期间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手机资讯。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如果呢东西掉了，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不要捡拾了哈，反正它就在车子里面，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啊？所以要到安全的区域停妥之后再行处理。

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才好了哈。不过呢，很妙的是啊，这个大事故能避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小心会发生一点小擦撞，对不对？哎，你知道吗？这个新北市统计哈，去年就开出了1699件这个小擦撞之后呢，哈，肇事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的罚单啊，什么意思呢？像是哈，这个举例有这个驾驶人呢，这个。

他不小心撞到人家的后照镜了哈。哎，有这个机车驾驶呢，在这个骑车的时候不慎和这个大货车发生擦撞，不对，是小客车了哈。小客车呢和大货车发生擦撞，然后呢这个发现哎，其实只有后照镜这个些微的受到一点损害。没有通知警方啊，也这个日后是有接到警方通知了，然后立刻配合调查。可是呢，后来法院认定啊，这个小客车的车主哈，这个是有慰问了一下大货车，但是呢，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警察来，就直接走了哈。这样子的话算肇事逃逸。但另外呢，也有一个例子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有这个两部车哈，这个发生一点小擦撞。结果呢这个像是货车然后撞到这个机车了哈，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是有下车关心对方甚至还把对方的车辆给扶起来之后才开车离开。但是呢警方调查之后觉得这货车司机还是离开了哈，算肇事逃逸，所以依法呢是开单告发。这个货车司机这个后续呢觉得我有关心你呢哈，是你说你好没有什么受伤还帮你把车子给扶起来了。可是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呢这个事故当事人是有维护现场安全，确认有人员这个有是否有人伤亡的这个责任之外也必须要保存事证，通知警察机关厘清责任，当事人也必须要在现场这个维持现场并且通报原警的一个义务啦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个有类似相关的一个案件发生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一定要妥善处理，并且通知警察机关这个民众呢一定要立刻下车查看，如果没有办法当场和对方达成和解呢，也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千万不要以为置之不理或者是单纯把被撞倒的车辆扶正就可以走人了哈。这个无人伤亡的一个肇逃呢，最高是处以3000元的罚款，以及上道路交通安全，并且这个讲习后吊扣驾照1个月。如果呢不幸致人受伤或者是甚至是死亡呢最高是可能面临像吊销驾照的处分，甚至还得背负刑责了哈所以这个小擦撞呢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

那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啊，你就必须要有非常这个强烈的防卫性驾驶的意识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

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和社会上面每一个人也都相亲相爱了哈，把所有的用路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你开车也许就会更专心了哈。2:24，稍早的道路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国一南下的98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这个中仑隧道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这个双向都是没有照明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车灯是一定要开着，不用说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雨欣《思念之歌》。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

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时间凌晨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呢，昨天晚上的10点多哈啊，事实上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快4个小时了。这里是在北投里的北投子1号呢，有工厂的火警。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照片哈，稍早这个第一时间的照片呢，可是火光冲天，非常的惊悚啊啊，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火警需要后续处理一段时间哈啊，所以可能需要请淡水区还有3支区的民众哈啊，这个如果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话，门窗一定要紧闭。我是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哈，当然不是指这边的火场里面啊，居民呢这个才不会让这个空气的异味飘散到你家里了哈啊，佩戴口罩，然后门窗紧闭了哈。那么经过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可能要请您这个留意一下行车视线的问题哈，怕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另外呢这个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啊，那么车辆就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刚刚好30年呢，1996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39啊，刚刚是有这个持续播报道哈，说在淡水北投子一带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的这个意外呢。我查了一下新闻，事实上它的火势似乎在稍早不久前呢已经控制住了哈，已经扑灭了这样子。可是呢因为这个燃烧的面积还是挺广的哈，哇，这个异味呢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边还是提醒哈，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呢，在淡水区还有在这个三芝区的朋友们，这个在家里呢还是要把门窗紧闭哈，以免这个吸入异味。那除此之外，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原本说这个中仁隧道有部分路段呢，这个没有照明状况，现在是已经截火排除啦。那么当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提醒你哦，夜间开车车灯仍然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当低头族了哈。这首也是超过30年的好歌，它是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凌晨2:50，稍早听到的歌曲有来自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那么没有办法挽留，就只好让它过去吧。潘美辰的歌曲《过去的让它过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呢，哈。好，目前国道上面的施工，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啊看起来工程居多啊，朋友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留意啊。稍早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国五南下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叶爱玲，一个人一个梦。

一个人一个梦，那做到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时间是凌晨的2:55，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三点之前，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不要开车开着跌入梦中了哈，累了要休息再继续开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啊，也请朋友们经过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另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是封闭施工，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埔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北上的45.3到41.7树林

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那另外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遭到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湾入口遭到封闭施工啊，预计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嗯，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越塞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伊是彭正啊，这条歌唱伫心内的话，唱伫心内的话讲袂出来，咱就有唱诶，对吧？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阿彭吉声》这张专辑当中。啊，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也是心内话。

来自陈怡婷诶，新来威3:15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在国一呢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啊，麻烦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所以要请你改道喽。北上的195到192，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在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可能是会遇到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这总之轮流施工的状况，因为路面是刨铺工程，所以要麻烦你经过时候多加小心。台88线呢，这个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他是日本的歌手，但是唱中文歌，这个中文发音非常的标准。白户茉莉带来的歌曲《你说他比我需要你》，时间是凌晨的3:27，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目前看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续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生活要控制好节奏啊，才不会这个乱成一团糟了哈。开车你有没有按照好自己的节奏调整体力状况呢？3:33啊，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国道五号啊，看到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蓬山隧道相关的清洁还有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路段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在观音山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只要麻烦你呢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之后啊，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这个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呢，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全线施工封闭啊，平面车道也在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温岚蓝色雨。

来自温岚的蓝色雨。如果下点雨感觉舒服凉爽许多哈，但是呢今天啊降雨的几率不高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啊，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因为这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哈，各地不但晴朗稳定，在这个大台北中南部山区体感温度几乎是会飙破37度，而且呢这个台南的预警啊，好连续好几天都飙到了39度的极端高温，今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啊，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礼拜四开始呢华南方面会逼近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降雨区域就会慢慢扩大，那么到了礼拜五呢受到封面影响这个降雨范围是全台都有机会降雨哈，那么其他地区在午后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个礼拜呢周四起变天，周五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到时候这个极端高温渴望就会缓解一点了哈。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不过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了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热带低气压呢预估在这两天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呢有个热带系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型低气压，那么后续的一个路径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天气重点了。天气实在太热，再来点雨吧。它是永邦翻唱了张学友这首经典的《蓝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凌晨3:50这个接近4点哈。看到有些路况陆陆续续排除，在这个国道一号原本南下98公里啊，过新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了，这个也感谢驾驶朋友的后续通报了哈。还有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排除了。在昨天晚上10点多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有工厂的火警啊，虽然说呢这个火势扑灭了，还是有残火在处理当中，还是需要请附近的居民哈，淡水区三芝区这个居民呢紧闭门窗，才不会让异味飘散进去。这个冬天夏天好像都需要预防火灾，对不对啊？冬天呢要留意这个热水器的一个使用安全啊。那夏天呢要留意高温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对不对啊？这个车体平常做保养，如果呢仪表板有一些这个故障异常的灯号亮起呀。或者是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要赶快进厂保养咯。那么平常在家里，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确实遵守人离火习啊，希望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啦。来自郑秀文，亲密关系。

在郑秀文温暖的歌曲当中啊，奕勋要跟你告别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让她接力一起陪伴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德永英明《人生的接力》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一天一天的接力。啊，这个体力战呢一定要控制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做好防范热伤害，多多喝水了哈。那么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嗨吼，大家好，我是 Lisette。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在国道二号呢，还有西行的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到土城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中部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各地是晴到多云，代表晴到多云没有水汽，那又很热哈，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以上哦。哦，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7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7度啊。

欧来自告五人远距离恋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远呢？哈，请拍供因人而异啦。有的是咫尺天涯，也有的呢，虽然隔得很远，但好在现在有网路，对不对？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北投的北投子一号，先前因为有工厂发生火警，哈，这边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残火还在处理当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哦。那之前有说淡水三芝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火警的关系会有像浓烟飘散，哈，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好，路况补充。

0: 哦，五月天，好好。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要注意内线，北上是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有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Shape of You， 红发艾德的歌曲，这个节奏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四点二十一分了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冷气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你在

哦，再过几秒，4:26啦。尽管我是雅玲，淡水这边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头城前外侧施工封闭中，还有雪穗是在北上的外侧也有工程哦，小心啊哦。然后北上还有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哈。目前在国五也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把酒杯好金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哎，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工厂的火警哈，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注意内线哦，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麻豆的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施工中，还有南下在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呢。国二的话，目前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哈，以及西行再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有工程。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雪隧的外侧哈，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国五还有北上罗东路段也在外侧施工。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现在时间4:4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43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人送礼的一些禁忌。日本人很讲究礼数，他们那个送礼

子，不要送人家梳子，旋转哈、哦，这个梳子那个的发音哈 ，cushy、哦、好，那个 cool 是苦哈、哦，跟苦是同样的音，是跟死是同样的音，所以会让人联想到苦跟死哈、哦，所以为什么说梳子，有的人就不喜欢，就是你送他梳子哈、哦，日本人。但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却是男子在求婚的时候信物哦。男子要求婚爱上郎梳子，哎呀，这真的是时代的不同。然后呢，刀具也不太适合送，刀具说有暗含就是这个要把缘分切断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个刀具也是禁忌之一，送礼的禁忌。但是在古代来讲，如果是武士收到刀，这是很高级的馈赠哇！而且在古代来讲，他们又认为刀子是可以辟邪哈、啊、所以梳子跟刀具又变成，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又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啦哈、啊。有的人说这个刀具它也可以看成是说一个开创哈。啊，对未来有一个开拓命运的这样的感觉哈，然后再来讲手帕。好，因为在日语里面手帕的汉字它不是写手帕，是写手巾哈，那手巾也可以把它读作就是手切的意思，那手切的话就变成断绝关系了哈。所以以前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送人家那个手帕啊。还有说不能给上级跟长辈送鞋子和送袜子，为什么？因为鞋子跟袜子是踩在脚底下的，是真的很特别哈、哦。总之每个地方那个送礼都有它的一个禁忌，但是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哦。同样一个礼物，有的就人家很喜欢，有的时候的够狼玩啊嘞。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陈奕迅的歌声，谁来捡月光？看了一下，今天是农历初十了，离月圆也在不远处了。四点五十分啊，哦，而且嘞，暗暝，我靠，欧妈妈，黑漆漆啊，不要紧，那个有空中会当互相来陪伴。

4: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我阿玲，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无疑哈。国三注意一下，南下街国五，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

0: 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了。
1: 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0: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天色微亮的早上，请关心早起的运动长辈。我是阿翔，现在时间凌晨5点喽。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的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有事故，才刚通报哈。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在外侧有工程，还有上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哈，持续有工程。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哦，还有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工程，南下头城前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哦。新北淡水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没什么水汽，那要注意就是温度还是很高很高。哎呀，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37度或者以上啊。然后今天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是 19.5 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7度啊。哦，没有，有的地方基隆这边我一看到已经有到25、29度了哈。反而目前来讲，北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王诗安的歌声爱存在，5:1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还有新北淡水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这是小康尼的版本 Vincent。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哟，5: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特别刚通报不久一个事故点，在国一的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外辅助车道这里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但我们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复兴区这边哈，有个新溪口吊桥花了2亿元新建的哈，全长有303公尺，那在2018年1月开放营运以来，这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但是因为先前在定期的检测发现有风险哈，所以公所这边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通行的安全。那去年在4月修园封桥了1年，哇，休息了1年哦。然后呢，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开放，在6月底前是免门票的哦。好，新溪口吊桥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汉溪河谷的风貌，还有石门水库哦。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真水哈。那对在地居民来讲，这也是他们日常通行的重要设施啊，可以串联脚板山还有溪口部落哦。而且在7月这边还会有举办这个吊桥开园的活动。现在为了吸引游客哈，赶快再来新溪口吊桥走一走，6月30号前开放入园免费啊。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主唱那个阿吉 ，OK， 吉董出新专辑，然后这类歌叫《平平安安》，他自己本身是矿工子弟哈，那也是就是在讲刚刚这一首歌哈，很明显的一个地理位置，离水丰，希望当平平安安，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古巴米奇给起阿仔哈。以前跟现在继续差较侪安尼吼，好，5:22了。刚才在矿区，算来这里海墘吧哈。来张灯节歌声无变的等候蚵仔寮。

哦，5:26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辅助车道这里哈，事故刚通报不久，随即。到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先前是有工厂发生火警，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但是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嘿，拜托拜托。

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哦，要改道哈。而国一是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来，我们来讲一下礁溪这里抹茶山很有名哦，很多山友都会来这边行大哈。然后昨天有人拍到了，说：“哎呦，天上为什么有个洞？哈，有个云洞，好像破了一个大洞，哈，蛮有趣的。最近这几天，你会觉得天上的云好像那个戏剧，好像在进行那个戏剧的表演，哈，造型变化多端。那云洞是非常罕见的天空自然现象，指的是大云层大片的云层里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看起来好像天空破了一个大洞，哈。”那在气象学学名上称为穿洞云，通常是发生在高积云或层积云里边。那因为飞机穿过云层扰动，所以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变化，才会有在云朵里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哈。

哎，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在南下199.2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要注意事故哈，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也在施工。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哈，南下过麻豆中内侧也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彰化系统到和美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而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也有工程哦，而北上的话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这边也有作业哈。国二封闭了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过宜兰内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哦哟，再来是淡水这里哈，还是要注意北投里北投子一号，昨天晚上有工厂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还是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哦，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版本，所以才能够把夏的季节跟凉啊凉合在一起，凤飞飞的歌声。好，在这个夏季里面真的凉的是在套炸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一年四季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在夏夜里哈，啊，不然每天三点多出门，你讲寒人的时候，那真的是冷到会怀疑人生，但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哇，夏夜晚风真的是好凉啊。好，这一段时间是为出来开干嘛点票看我回朋友报上哈，刚有凤飞飞，接下来来一下陈百潭《初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哦，这几天哦，台湾真的是走烤番薯路线哦，有一些地方甚至到了39度。哦，夏你要说，好多人想要吃冰来消暑。好，其实哈、哦，在夏天里面哦，你如果是去吃冰块的话，其实它真的会带走一些热哈、哦。然后呢，反而如果是冰块或者是冰棒跟冰水啊、哦，建议其实不要，反而是优先吃冰块或冰棒哦，因为冰水你还得消耗你身体能量，然后去让就是喝冰水下去，因为跟我们体内的温度差太多嘛，消耗比较多你的能量。那这个固态的冰呢，它会帮你把热带走，但问题是哈、哦，吃冰品不是有什么。吃冰本身 OK，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吃冰的时候配好多好多料，而且加好多好多的糖浆哦，这个糖浆啊配料热量大幅增加哈、哦，变成说你有糖分的问题，你还有热量的问题。好，夏天要吃冰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握好哈、哦。第一个，不要空腹去吃冰哈。哦，这个肠胃蠕动跟血管很容易就快速的收缩啊。还有呢，这个高糖的冰品是热量的陷阱啊，就是因为冰本身如果是那个清冰搓冰还好，但是因为你是搓冰，你因为加很多很多配料嘛，哈，只是那一些配料，哎呦，你看是高淀粉，然后高糖啊，有的还再来一瓢那个糖浆哈。还有就是这个冰饮不等于补水哦，你含糖过高的话越喝越渴哦。那另外就是这些配料啦哈、哦，不要以为说什么少糖哈、哦，然后就比较 OK， 那个配料本身很多啊，什么藕泥粉圆啊哈、哦，很多都是这个淀粉类的哈、哦，高碳水这样子哈、哦。好，那还有的人那个创冰还要加炼乳，还加个黑糖，哇，你知道你如果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的那个糖分热量多高哈。还有就是你喝了高糖的一个冰饼或你冰饮啦哈，或者你去吃了这样的哈配料非常多又高糖的这样冰品的话，其实真的容易哈让血糖呢快速波动，反而容易疲倦，而且呢吃了以后很快又饿了，又想要再吃了。
1: 你是金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哦，旺福的歌曲叫做珍珠藕泥，你知道是刷冰很多人那个珍珠然后藕泥一定要搭配的齁、哦。不是说你不能吃配料啦，适可而止，不能只顾那吃下嘴。那其实呢，最好你要消暑的方法配冰干齁、哦、含着冰块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齁、哦。啊，你如果自己可以在冰箱里面自制一些冰块，那个咖赞齁、哦、更卫生健康。哦 ,5:52 分了。好、哦、珍珠跟藕泥是天造地设。那鸡排跟蒸奶呢齁、哦、也是要放做伙对吧齁。安妮朵拉的歌曲。来哟、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彰化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齁。

哦，安妮朵拉的歌曲《鸡排与真奶》，你说这么早，佳佳贺，我洗衣就我每一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隔了至少13到14个小时，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发音室里面讲着讲着，突然觉得麦克风长得好像鸡腿哦。所以呢，听到我开始放一些跟吃有关的歌了，在我巴肚枵啊哈。好，5点56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还没有排除 C 级。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好几个施工点。那尤其国二目前持续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哦。再来是在国一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事故，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过宜兰内侧施工封闭中哦。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还有在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四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高温提醒，台南这边还是有可能来到38度哦，然后台北、屏东也是一样哦，而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市、高雄有到36度哦，再来桃园、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尤其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哦，中午前后真的是烤番薯路线啊。不过目前在清晨时刻哈，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边比较凉一点，只有19.2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9了。北部这里直接现在清晨时刻直接到29了啊。哦，现在全台比较普遍的反而是27到29度这样的情况啊。

Mama, take me home and let me free.

哦，这是廖远伦所演唱歌曲《天气晴》，好，就是讲现在窗外的事情啦，哈，这个天气晴朗，然后到中午前后，哎呦，要心理准备哈，那个烤番薯，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他寒族啊呢哈，6:1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哦。内线哦，许多石头散落，过大粒石头掉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线，内线要注意哈，因为是石头散落，小心哦，拜托拜托哈。还有哦，现在在国五、国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好，以及国一呢，原本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听起来真的很热的感觉，来蓝所演唱的晴空之下在你身边，把酒杯不让拎起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哦，已经6:15了。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底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是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过了两脚头散落一地哈，也是要注意哈，这个石头好几颗哦。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碎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高雄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本来这个桥是为了分担淡水巴黎的交通啦，哈，但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也很适合看黄昏落日，所以变得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边哦，可以休。好，新北市交通局分析发现哦，平常淡江大桥交通大致顺畅，但是到了假日下午到傍晚这一段，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淡水，说要赏夕阳车流，哇，其中就假日下午的2点到6点，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交通局会启动疏导措施，不过就是跟大家说，你要分散一下吧，你不一定要去走那个淡江大桥，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远的地方来看那个淡江大桥嘛，是真水呢，哈。我觉得那个淡水那个码头那边渔港那里，哈，其实蛮是袂歹呢，哈。

0: 唱一世人玲珑色，
1: 蔡昌宪的歌声玲珑色，要有闲才能够这样做了，对吧？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话沟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哦，因为好几颗石头散落一地呀、啊，不要被它妨碍到了。然后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来说一下在后龙这里，半天鸟好旺角哦。最近呢，野百合盛开了，哇，一整片洁白的花海，蓝天，还有巨大的风车，这个风景组合也蛮奇特的哈、哦。有60000多株的野百合跟铁炮百合，说沿途盛开，好像人家列队来欢迎你哈。6月21号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真的很疗愈的画面哎、欸、哈。

哦，轻快的歌声，这个标题叫好日子，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林恩雅，另外一位是陈俊辉合唱的歌曲。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阿美族的消息。阿美族丰年祭，这是很有特色的活动哈。然后文化部公告了，就是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的丰年祭被列为是重要民俗传承。港口阿美真的也很有特色哦。然后在花莲这边哈，原住民有他们的幽默哈，都说哈那个丰滨跟长滨，花莲的丰滨、台东长滨，说是哈比较吝啬的人。为什么？客人来了，一个把冰箱封起来，一个把冰箱藏起来，一个是封冰箱，一个是藏冰箱啊，小够狗子也啦哈。夏天到来，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又要热闹展开了。

0: 再过几秒6:30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移线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则是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许多石头散落了。还有在新北市北投里北投子一号，从昨天晚上这个工厂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依然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3: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2: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4: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2: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5: 第一个

0: 换藏品，它涨了 24.55， 对 9.22 贡献了 3.23， 就是说 9.22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换藏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 9.73， 它贡献了 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纸设备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机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5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5月 CPI 年增率会比4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kida， 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压脸。6:37了，台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几分钟前通报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现在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这个事故在处理了哈，务必留意。而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放哦，随即哈，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离岛的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5度，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机场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上午天候因素的影响，早上往返南北干的部分航班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要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一名旅客搭机最多使用及携带2名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以及充电。提醒大家务必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的风险。以上资讯由

0: 台北双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刚刚讲到，虽然目前没有浓雾特报，但是马祖这边南北干机场还是因为起雾的问题，航班有受到影响，出发前先确认一下相关资讯。6:40，国三的事故点把就来背后金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里加，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固拉粒九桃散落一地哈。还有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台南端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停下来咯。国三现在有一个补充，在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掉落物刚刚通报了。

一最新通报，国一的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现有轮胎皮、哦、那先前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

来是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哎，以及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下来了，留意彼此安全哈。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为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外电报道哈。一位先生他在餐厅的厕所，诶，发现这个厕所地面怎么有一袋东西哈，打开来一看，竟然里面装了大约3万元左右的美金，一大袋的现金哈，哇，这个算一算将近台币百万的嘞哈。那他发现之后哈，没有自己把它偷偷带走，而是呢通知这家餐厅说，哎呦，到底是谁哈，把这么一大袋的钱，满满的现金，就掉在厕所里，放在厕所里忘了带走哈。没过多久哦，有一位神情非常慌张的先生回到餐厅，说他的袋子遗失了。那双方确认身份之后哈，这一笔现金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这个失而复得的人呢，真的非常激动哈。他说这一笔钱对他来讲是关乎家人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哈要做癌症的治疗，这是要支付他的治疗跟医疗费用，所以呢，这位哥哥哈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非常珍贵的宝可梦卡牌，很多张稀有卡都卖掉了哈。那一天他刚刚把这个卡牌卖出去收到现金，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忘了带了，哎呦，那也真是遇到贵人了啦哈。他说真的很感恩耶，不可思议，那这笔钱若没了，那妹妹后续疗程恐怕没办法进行哦。这位帮忙捡到钱还归还的先生说，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啊。

0: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ount on me 相信我，你知道你听一下他那个歌词，真正让人很甘心耶。如果你不幸被困在茫茫大海，我会航行世界去寻找你。如果你不幸迷失在黑暗中看不到方向，我会化作指引你的光。那真正有这种朋友，那真的是真正是有够有福气的啦哈。好，现在时间都好，6:52，尽管我是雅玲。台南白河这边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哦，现场已经在处理了。随即那国三北上呢，南州入口匝道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务必留意。还有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暴龙的最新研究。你们觉得暴龙的体型那么高大，但它的那个前肢感觉明显是比较短的哈。好，有一项最新研究呢，暴龙这些大型的肉食性恐龙之所以它的前肢会这么短，关键可能不在于，不是属于退化，不是退化，而是它把头部武器化了。这是由伦敦大学学院跟剑桥大学组了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最近发表了这项研究，分析了82种兽脚类恐龙，发现呢，它的短前肢跟它的强壮头骨还有强大咬合力，这是有相关的。在进化演化里面呢，都说是用进废退，不用的真的就会退化。但是呢，他们发现其实以暴龙来讲，就是大型的这个恐龙，它不是因为觉得说不需要了退化，而是它要强化它的头骨，它要更大的一个咬合力哦。对，这会反映出古代猎食者跟巨型猎物之间，说这个叫演化军备竞赛，猎物越大，猎食者会倾向依赖更强的头骨跟他的这个下颚来制服猎物，而不是用他的前肢了。哎呀，每一个进化都有它的道理哈。来6: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最新的情况说有管制了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哈，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配合哈。还有在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要注意有小客车停在这里哦。台南七白河的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事故也才刚通报不久。

国一高架这边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物是许多石头散落哈，所以拜托哎。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的外线有木头让你加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今天好，台南、台北、屏东都有可能到38度或以上啊、哦。那尤其台南哈、哦，昨天预警，哎呦，全台最高温都快要接近40度了。哦、大家都保重哦，哈、哦，天气热，适度补充水分。然后重点出入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哦，送你一阵清风啊。希望让你凉一点啊。

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支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内线有许多石头散落了。而国一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在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木头浪里加哦。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里有一起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哦。也在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哦。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现场持续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26号星期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景广的 APP 或上景广的官网啊，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我们景广早班机的节目。早班机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到10点钟，现在已经起飞咯，7点06分，那10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平安降落抵达目的地。OK， 好，这个早班机呢的这个一些单元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我们在7点45分左右呢会有口说英语通的单元，提供一些这个英语的一些课程哦，帮助大家呢可以来在空中进修。在8点10分左右呢，我们会跟这个新竹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来做连线哦，了解这个新竹县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再来呢，早班机就继续巡航咯，恩兰呢就会送上一些实用啊有趣的生活资讯。在9点10分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生活知识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今天礼拜二会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好，所以呢今天呢准备了蛮多的这个财经资讯哦，要来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大家这两天有觉得走在路上风有点大吗？恩兰昨天中午出去买饭的时候本来要撑阳伞的，因为外面里头恰阳阳，对不对？这个太阳很大很炙热，但是真的撑不住因为这风蛮大的蛮强的。那的确这个气象署呢也有发布除了高温特报以外也发布了强风特报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明天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为晴到多云，只有明天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或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晚间起，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刚讲到这个高温炎热嘛台东有发生焚风的几率，那今天呢这个气象署针对了一些县市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这些灯号警示像是台南市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呢就是气温会超过38度以上，而且会持续3天以上就是这3天呢这个温度都有飙到38度以上的可能，就发布红色灯号，这是台南市。另外呢，气象署也有针对一些县市发布了橙色灯号，就是橘色灯号。不过橘色灯号有两种，一种呢是气温会偶尔达到38度，刚红色灯号是会达到38度3天以上。那橘色灯号是第一种情况是达到38度以上，但是是偶尔达到38度，不是持续性的。另外一种呢是会连续达到36度以上3天以上有这两种橘色灯号。我们来看看像是台北市屏东县就是橙色灯号，但这两个县市台北市屏东县的橙色灯号是38度偶尔出现。另外呢，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的橙色灯号是会达36度以上，而且会持续性的达36度以上的高温3天以上的这种橙色灯号。好，还有。

呢，也针对了桃园市、花莲县、台东县发布了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其实都是很高温的。大家如果尤其在外面活动的话，要记得防晒，还要补充水分。还有呢，刚讲到恩兰这个伞都要被吹花了，对不对？因为气象署呢也有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那今天清晨开始一直到明天晚上持续的时间还蛮久的，从新北到苗栗还有屏东县、连江县及兰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6级以上的风力，或是阵风8级以上。那警戒的地方呢，就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屏东县、台东县和连江县。这些县市呢，都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的，请多加留意。再来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及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8度，高温上看38度，降雨几率零。中部地区低温27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南部地区低温29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也是零。东部地区低温28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宜兰跟花莲是10，台东是0。外岛地区低温27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也是零。至于在空气品质部分呢，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所以呢西部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晚间开始呢，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整体空气品质来讲呢，今天只有花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包含了桃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以及澎湖、马祖、金门都是普通等级。

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啊。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现在看到呢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呢，车速就开始放慢了。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大概是40-50，而过了这个内坜啊，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呢又更慢了，现在时速大概只有20-30、20-30。不过就是单纯的车多哈，没有什么其他交通状况。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大概就是80-90以上。而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呢，一直要到了杨梅端这里，杨梅休息站这边时速呢大概才会到40以下，因为要汇入国一了嘛，但其他呢这个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南下的部分呢是还蛮顺畅的。好，继续中山高往南走，走到了湖口哦。从湖口呢，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大概是60-70。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部分呢，我们看到，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还有泰山转接道这一段，时速也大概是40-50左右。至于呢中山高继续北上来讲的话，行车的瓶颈点出现在三重，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就是要接那个建高这里，北上的部分这段呢时速也是20-30，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再来过到二号机场支线，机场支线呢看到往东的方向，大概只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一段呢时速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至于往西来讲的话，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大南南桃园过国一

也到大园这边，时速也大概都是六七十左右。过了大园之后就会顺畅好走了，一直要到了尾端呢、哦，往西国二往西，到了尾端要接国二甲，接郡头这个地方呢，时速才会再度回到六七十。这是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至于国道三号北二高呢，看到南下哦，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出现在这个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三鹰系统这里哦，大概时速是六七十。至于国三北上来讲哦，行车的瓶颈点是从这个新竹系统这边到宝山，还有呢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这一段哦，算是国三整体来讲北部路段来讲比较塞的地方。北二高现在中和到安坑这里时速不超过六十，好，这个部分。然后呢过了安坑之后到新店可以提升到大概六七十的一个车速，然后过了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之后又大概是回到六七十的车速。好，以上呢是目前的整体交通状况。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哈，那你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是许志安的《送你一片海洋》。有时候如果在车震当中，我们就发挥一下想象力，神游法，对不对？精神逃脱法，想象说，哎，如果你现在开在这个海边啊，有望向一片这个汪洋一片啊，这个大大的海洋，然后呢波光粼粼的啊，看看心情可不可以转换一下，好，如果在车震当中的话。送上这个道路施工的讯息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05公里哦，也就是后龙这里观海大桥北上主线的地方，外侧路街呢，还有侧车道哈，都要进行这个路面刨除、重新铺的作业，还有呢，这边的这个路灯电线杆也要进行一些作业，所以呢这边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来讲呢，会封闭从105K 后龙交流道开始以北会封闭主线，还有侧车道以及汇入的匝道都会来封闭哦，都会来封闭。好，那这个部分就可能要请大家改走台一线了。如果呢你刚好这几天因为这个施工呢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这礼拜五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如果你要利用本来要利用台61线西滨要走北上呢，要过后龙之后要走北上的话，这段就要改走台一线。至于南下来讲的话呢，是封闭这个台61线从104K 到 105.3K 这个地方那是封闭南下的主线道，但是侧车道还有匝道是正常运行。

现在有人通报进来哦，在这个中山高南下 58.8K 的地方哈，也大概就是中立路段，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附近哦，就是中山高南下 58.8 公里的地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哎，路面上有散落物哈。那这一段呢，本来之前就已经在塞车了哈，也就是从内坜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哈，本来速度就不到40，那现在大家又要闪这个散落物哈，蛮危险。他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就是在中山高南下，说大概在这个 58.8 公里的地方，路面上有散落物。那现在还不知道散落物是什么，也还不晓得是在哪一个车道上面，他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再帮我们补充进来。另外呢，现在中山高啊，行车的平均点呢是从桃园到中立这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内坜这里，还有到中立转接一二哈，刚讲呢就是有散落物呢在这一段哈。那这边呢，现在时速呢更是降到了40以下。中山高呢，现在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时速也。

0: 也大概是六七十，过了竹北之后呢，一直到这个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也是降到大概只有四五十。而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现在从这个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里稍微时速也大概是六七十，然后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在走红毯了，也就是时速不到四十哈。这个部分过了林口之后北上稍微有所提升，不过从林口到这个泰山转街道这里大概也是只有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北上呢，这个五股接过来哈，五股转街道接过来的中山高一直到三重这边哈，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不过过了三重之后呢，一直到台北哦圆山这里又大概降到了二三十的车速，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再来机场系统哈，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而来看的话，从大南到这个接国三莺歌系统这里时速大概是六七十，稍微慢一点点。至于往西来讲，行车的瓶颈点是出现在国一过来，国一接国二，那到大园这一段时速大概不超过六十。国三北二高来讲，南下呢，这个行车瓶颈点是出现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是南下。北上来讲呢，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还有呢，北上来讲就要过了三莺路段，往北到树林土城这边，大概时速都是六七十。那北二高呢，一直到过了中和之后，整个速度就会放慢了哈。中和安坑到新店这边时速呢，大概就不超过六十了。哦，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稍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有送上这个强风特报哈，气象署发布的。那我们来听这首《风的朋友》，霍正奇、游鸿明和吴浩哲的歌曲。
1: 城市生活的紧凑，埋藏多少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经过全日抢修，耗制系统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正常营运，各车次的列车依时刻表发车。为了遏制毒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为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啊，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2: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若必要外出时，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五名高中生昨天下午相约同游屏东县雾台瀑布，其中一名17岁的吴姓学生溺水，警消驰援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不幸的意外事发生在25号下午，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赶忙出动救援，但救起吴姓高中生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雾台分队小队长许成辉说：“
5: 雾台乡大武村雾台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即派遣第一大队、特搜大队、雾台、马家三地门，共6车警消14名，于17点45分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点55分。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九幺送医。
4: 根据了解，这五名高中生都来自高雄，因为天气热，所以25号相约前往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瀑布戏水。不料学生们发现吴姓同学状况不对，其中一人随即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因体力不支，最后只能虚脱地躺在溪畔的大石头上。至于事发详细原因，有待建事人员跟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并多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水员报道。
6: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7: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6: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警广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我们看到呢，有些地方有掉落物哦，要赶快来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山高南下 58.8 公里的地方，这个是中立这个中立路段。还有呢，在南下的北上的 66.4 公里这个地方，这里呢大概已经靠近平镇系统了哈。这个地方呢，这两个地方都是有散落物，一个是在中山高南下中立路段 58.8 K 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在这个北上 66.4 K 的地方哈，都是有散落物，大家特别小心。国三也有掉落物哦，国三的掉落物呢在这个南下 79.3 公里的地方，这是关西路段哈，这边也是路面上呢有些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了。那如果呢你看得清楚是什么东西掉在哪一线车道上面，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再来中山高北上在 54.2 公里的地方，54.2 公里这里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这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占用了外线车道，这中山高北上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就要留意外线车道上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可以提前先切换到中间或是内侧车道来，这是中山高的北上的事故。

再来跟大家提醒这个行车的这个瓶颈点哦，像是呢中山高南下来讲，过了桃园之后呢，现在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哈，都车多不好走，时速不超过40。

以及呢，从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是时速呢，大概就四五十。那旁边的五羊高架虽然看起来是顺畅的哈，但是如果要汇入中山高这里，也是车多排排队。好，然后呢，中山高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在中山高北上来讲，北上呢，现在从这个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北上中山高呢，从这个中立开始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还有内坜，还有到中立服务区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

刚刚有提醒哦，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哈，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就要留意外线车道哦，因为有两部车的事故哈，就占用了外线车道。至于呢，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啊，现在呢往东呢蛮顺畅的，可是往西来讲的话，过了中山高到大竹，还有机场端呢接国二甲郡头这一段，时速大概都是40-50，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还有呢，要发挥耐心的地方是在国三，在北二高呢南下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哈、啊，也大概是不超过60的车速，也是要发挥耐心了。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Doctor， 所以中文跟英文的讲法一模一样，中文讲看医生，英文就讲 See a doctor。
1: Hi Sam， 哦，所以这是他的同事叫做 Sam。 I really need a time out， But my schedule is delayed。 啊，

0: 又要一段呢，哎，有点像中文讲了，哎，放空啊 ，time out， 出去的时间。那这样的意思呢，就是哎，我需要休息了。I really need a time out, but my schedule is delayed. 可是呢，我的 schedule 这个字就是我的进度，我的时程 is delayed。好，小心了 ，delay 这个字是一个动词，所以呢，什么东西呢？Delayed， 小心要用被动的。可是我的行程已经耽搁了耶，耽搁应该是被人为的，对不对？所以要用被动的，所以要小心咯。My schedule is delayed. My schedule is delayed. 同样的，如果我们搭飞机，班机误点了，你也是这样说。The flight is delayed. The flight is delayed. I have to work overtime tonight.哦，这个是大家最不爱的 work overtime。 好了，我们当然都希望一切能够 on time， 当然你做不完的时候就叫 overtime。 什么是 over 呢？ over 就是超出去，所以 overtime 工作过时间，那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加班了，所以大家最不喜欢就是 work overtime。
1: Lucy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see a doctor? 所以你看，这个男生在关怀这个女生啊，明明看起来不太好，还要加班，这样太严重了吧？所以他就讲啊 ，Lucy,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see a doctor? Are you sure? 你确定 ？You don't want to see a doctor? 你确定你不要看医生吗 ？You look very pale right now. 啊，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形容词哦 ，You look very pale.Pale 这个字就是指脸色苍白的。Right now 就是你现在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哎，有点苍白，哎。
0: If I went to see a doctor, then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finish my work today. 好了，这个句子呢，哎，有点难哦。这个文法是重要的。If I went to see a doctor, 好，那这个地方的 if。出现了，我想，哎，你应该就清楚是有到假设法的文法在这里咯。If I went to see a doctor, 如果我今天去看医生，那么这边的文法是与现在事实相反，代表的是我今天不能看医生，哎，如果看了医生怎么办呢？他就说 ,then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finish my work today. 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做完工作了。所以呢，我当然是希望怎么样 ,finish my work on time. So, 我决定呢 ,I don't go to see a doctor. 所以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小心了。If 出现，后面加上主词之后，您的动词要用的是过去式，来表示的是与现在事实相反。所以比如说了，最常见的例子，如果我是你，那我就不会这么做了。那英文就会 If I were you， be 动词我们一律用的是 were， 动词时态往前推成过去式。所以呢，今天如果我做了这件事， OK， If I did so， If I did so， 哦，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小心了。所以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句子， If I went to see a doctor， 如果今天我去看了医生， then I would， 小心另外一句的助动词，我们就会用 would，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finish my work today。
1: I'll help you complete the rest of your work。 哇，这个同事好好，他说
0: 真的，
1: 我也帮助你 complete 完成 the rest of your work。 The restrest 本来是休息，但是你讲 the rest 就变成剩下的，我会帮你完成剩下的工作。 Just go and see a doctor now， 你现在就去看医生。
0: Thank you so much Sam， 哦，这赶快谢谢他了。好，那我们再听一次这段 Office English 对话。
2: Lucy， you don't look so good， do you want to see a doctor？
3: Hi Sam， I really need a time out， but my schedule is delayed， I have to work overtime tonight
2: Lucy,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see a doctor? You look very pale right now.
3: If I went to see a doctor, then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finish my work today.
2: I'll help you complete the rest of your work. Just go and see a doctor now.
3: Thank you so much, Sam.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Time out.
1: 名词休息
0: 2.Schedule
1: 名词时程时刻表
0: 3. Delay
1: 动词延误
0: 4. Overtime
1: 名词加班
0: 5.

好，听完这个口说英语通哦，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就一路红通通哦，就是速不到40哦。从这个中山高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都车都不好走哦，时速呢都不超过40，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看起来呢时速才会慢慢的恢复哈。然后呢，再继续往前走，往下走，这个往南哈，到了向前路到杨梅端这里，时速也大概是40-50。不过相对的，这个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呢，看起来只有杨梅端呢稍微要汇入中山高，时速慢一点，大概20-30。但是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看起来现在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稍早跟大家讲呢，中山高有两起这个掉落物的地方哦，现在也都没有看到了。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呢，从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也大概是走走停停60-70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又再度放慢了。这个中山高呢，过了竹北之后往竹科的方向哈，现在呢时速也大概是40-50。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现在呢看到说在中山高北上哈，在99.6公里的地方，这就是新竹系统前这里有大货车故障了。不过它已经移到路肩了，已经移到路肩了，应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但这段呢本来就是稍微行车的平行点，因为要去主科的车子蛮多的嘛，所以呢这个中山高我们现在看到北上 99.6 公里地方新竹系统前这里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那你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哈。还有呢，这个北上的部分哦，中山高来讲的话，行车瓶颈点呢是出现在过了桃园之后，从这个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也是红通通哈，时速大概也是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会稍微回升到40-50，一直到这个泰山转接道这一段。那再来呢，这个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的方向呢，今天呢目前为止都还蛮顺畅的哈。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东，今天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至于往西的部分来讲呢，从大南到南桃园到国一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呢是过了国一之后国二往西，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大概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往西国二往西要接国二甲，从机场端这里到郡头这里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至于国三北瑞高的部分呢，南下呢从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也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国三掉过头来北

上，大概呢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国三桃竹路段来讲都算是蛮正常的车速，有八九十以上。国三北日高呢一直要到北上过了这个土城之后，时速才会放慢到四五十左右。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身。而在往北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台北路段，这一整段的时速也是40公里上下。国道3号北。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